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 ，KL20 蓝图增设四个新焦点，核心方向扩展到八个领域。我国明年将主办世界药剂大会。美国设定多晶硅最低进口价，并且征收15%关税。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 说，我国将通过设立2026年到2035年战略技职教育和培训策略 2.0 特工队和技职教育与培训策略委员会，加强技职教育与培训转型议程。特工队和委员会将以更有条理、更全面，并且以成果作为导向的方式，领导落实各项技职教育和培训举措，以打造一个可以响应工业需求、应对未来经济挑战的技职教育和培训生态系。

0: 经济部指出，2026年吉隆坡二十蓝图 KL20 计划推介四个新焦点，分别是创意经济、数码经济、数码游戏和第三产业。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指出，四个新焦点加上2024年 KL20 蓝图原有的四个重点领域，也就是绿色能源技术、农业技术、制造业和自动化，以及伊斯兰金融，覆盖范围扩展到八个领域。他说，这次扩展范围符合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的指导方针，也就是增加经济复杂性，加强高增长和高价值领域，并且生产更多马来西亚制造的产品和服务。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我国明年将主办世界药剂大会。他说，这项大会将在吉隆坡举行。有关消息由国际药学联合会主席保罗·辛克莱亲自向他宣布。Zulkifli 说，我国将继续分享本地专业经验，并且加强药品监管和治理工作，进一步提升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和药剂服务的发展水平，为全球药学领域做出贡献。我国和匈牙利将通过多项倡议加强在农业及粮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匈牙利将参加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昨天说，他和前来拜会的匈牙利驻我国大使希波什讨论了这件事。Mohamad Sabu 说，这项合作预料将使两国农民、畜牧业者、研究人员以及农业食品企业家创造更多在分享专业知识、技术和经验方面的契机。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通过广播平台、社交媒体及全国社区网络全力推动国庆月庆典活动。广播局总监阿沙伊斯马耶说，善用数码平台和社交媒体也让 RTM 能够和民众建立更紧密的互动联系，尤其是在国庆月期间，民众透过社交媒体等平台踊跃提出各项创意和构想，为 RTM 丰富国庆月节目内容提供重要参考。他补充， RTM 也将充分发挥旗下34家电台、新闻和时事单位、娱乐部门及 RTM 管弦乐团的优势，并且结合各个政府机构的力量，共同举办丰富多元的国庆月活动，进一步激发全民的爱国精神。22名涉嫌伪造或者是冒用他人 MyCard 的外籍员工日前在雪兰莪巴生苏埃高巴因大一家橡胶厂的执法行动当中被捕。国民登记局执法组主任 Mahat Abdul Aziz 表示，当局在橡胶行动当中总共检查了74人，其中24人是本地公民。他说，涉及伪造或者是冒用身份证件的人，一旦罪成，可以被判监禁最高三年，或者是罚款不超过2万 ringgit， 或者是两者兼施。槟城一名中学女生遭遇性骚扰及网络霸凌事件，教育局已经展开调查，全面检视事件的各个环节。槟城教育局表示，当局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并且协助案件查明真相。教育局强调，对于任何涉及性骚扰及霸凌的行为绝不妥协，一旦证实有人违法，一定依法采取最严厉的处分。受害者的母亲日前召开记者会，指她兼职模特儿、即将应考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17岁女儿，从今年4月起遭人长期性骚扰及网络霸凌。她说，女儿的照片遭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裸照，装贴在校园及公共场所，同时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将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国际消息，印尼当局在雅加达南部一所学校的上锁房间内发现将近1000支枪械和气枪，另外有弹药、毒品以及色情光盘。代表学校基金会的律师马万托表示，校方是在警方的协助下打开了上锁的房间，发现这一批藏匿物品。 根据了解，这批物品是由基金会管理委员会前负责人存放。有关负责人早前因为涉嫌挪用基金会资金而在4月18号被解除职位。美国宣布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核心材料多晶硅制品设定一系列的最低进口价，并且征收 15% 的关税，12月4号生效。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第232条发布这项公告，以保护美国的多晶硅制造商免受中国竞争的影响。白宫说，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将在12月4号生效。根据白宫文件，特朗普为多晶硅及相关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例如多晶硅每公斤21美元，太阳能电池每瓦0.22美元等等。公告也授权商务部制定激励计划，鼓励企业投资多晶硅及相关产品的生产设施。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和反对派代表之间的政治过渡谈判星期四在加拉加斯举行，这次谈判由美国支持。七个月之前，美国军事部队掳走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而现任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正在美国的注视下执政。目前流亡海外的反对派人物马查多没有受邀参与谈判。代表反对派出席的是菲格拉，他星期三从流亡地返回委内瑞拉。代表政府的则是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他也是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还没有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瓦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休达局势还没有恢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的局势，移民部门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边境执法。比瓦斯又说，这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形容，当地近日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并且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则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的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和欧盟合作。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以致全球的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和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本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俄罗斯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历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的正途。根据黎巴嫩总统府的消息，以色列在星期四举行的会谈当中表示，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南部的更多地区撤军，除非黎巴嫩军队可以完全控制最初划定的两个试点区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KL20 蓝图增设四个新焦点，核心方向扩展到八个领域。我国明年将主办世界药剂大会。美国设定多晶硅最低进口价，并且征收 15% 关税。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爱 FM 越听越爱，横空西部 FM 106.7。
5: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有关槟鲁港和犀牛的故事。我有一位朋友做槟鲁港华人新村的研究，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过槟鲁港。最近我和雷爷雷子坚先生聊起了我对于动物的热爱，而且我长期是捐助保育马来虎的这个长期捐助者。雷爷雷子坚先生就问我，诶，你知不知道犀牛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有什么妙用啊？我说我知道啊，犀牛角听说有这个解毒、清热、退烧的功能。他就说，你有所不知啊，这个犀牛啊，对于中药而言是有非常多的妙用。除了解毒、清热、退烧之外，犀牛皮和血都能够治疗皮肤病和内伤。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在非洲盗取犀牛角，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些药用之用啊。而马来亚半岛原来是爪哇犀牛的栖息地，而爪哇犀牛和苏门答腊犀牛主要在于大小。爪哇犀牛是只有单脚的，而苏门答腊的犀牛是双脚的。而且爪哇犀牛比较大，体重可以达到1500到2300公斤，而苏门答腊犀牛比较小，只有500到1000公斤啊。而雷爷雷子健先生就告诉我，曾经在霹雳金达谷的松埃宾记，也就是槟卢河这里呢，曾经有爪哇犀牛把当时开矿的华人矿工给撞死的事迹。槟卢港这个地名槟记，也就是来自这个区域贯穿的松埃宾记槟卢河而得名。而这个地方原来就是马来地名松埃宾记，而槟卢其实是粤语发音啊，也就是为了要用音译来去音译马来文的槟记。而松埃宾记译为槟卢港，其实是顺应着这个水与聚落的称呼，仿佛如一个河水的河港或者是开埠的埠头而得名的。而传说槟卢港有爪哇犀牛，它是一头巨大的犀牛啊，而当地的马来村民相信它拥有神力，因此都不太愿意冒犯它，而把它尊称为克拉曼。其实在早年，欧洲殖民者和华人华工不断地去开埠森林开矿以后，原来的爪哇犀牛的栖息地也受到了威胁。过去爪哇犀牛也有踩死过马来村民，也有攻击过伐木工人，甚至是华人矿工。而在历史文献里面，其实最后一头的爪哇犀牛早在1930年代随着一位英殖民者，一位英国探险家去山里寻找硕果仅存的犀牛时，近距离发现了一头老年的爪哇犀牛，然后把它杀死以后呢，这也就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后一头爪哇犀牛了。从此以后，爪哇犀牛就在马来半岛绝迹了。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公益快讯，
1: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二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
2: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e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9-726-9323。019-726-9323。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歌声传递温饱。由幸福一餐主办的归心幸福音乐会 4.0 将在8月1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八打灵在野新阳世界美食城6楼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邀请了多位本地重量级歌手倾情献唱，包括周金亮、赵杰莹、傅西雅、徐凯等等，携手为弱势群体筹募12万份爱心餐点。预知购票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ww.blistyfood.com 或拨打查询热线016-336-9724 016-336-9724，期待你的参与。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萨拉姆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对原产或者是出口自中国、台湾和越南的金铝锌镀层或者是涂层处理的其他合金钢以及非合金钢扁轧产品发起反倾销税调查。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指出，今年6月19号，政府接获来自本地产商 NS Bluesco 马来西亚私人有限公司的申请，要求部门展开反倾销税调查，原因是原产或者是出口自有关国家的涉案商品，他们的销售价格远低于这些国家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国内产品业者以及相关利益方受邀提供意见，协助政府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策略，应对进口商品泛滥的问题，包括电商平台上的进口商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的杜阿米泽·莫马阿利表示，所有建议将提交给强化使用及购买本地产品内

格委员会审议。他说，这项工作是为了减少我国对进口产品的依赖，以提升本地产品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扶持本地企业家增强本土品牌的竞争力。我国将持续强化妇女赋权议程，推动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以及各个利益相关方深化合作，共同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表示，这项合作对于协助女性发挥潜能、迈向成功至关重要。他说，妇女部将继续落实国家妇女政策以及2025年到2030年妇女发展行动计划下的各项措施，重点推动妇女在经济、领导力、安全及福祉等领域的发展。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和伊朗的战事很快将结束。他认为伊朗撑不了多久，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和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当中，已经消耗大量的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建设更多的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数以千计的阿根廷人星期四在参议院外示威，针对备受争议的一项私有财产法案表示反对。示威过后演变成警民冲突，示威者向警察抛掷石头以及其他物体，保安部队则还以催泪瓦斯、橡胶子弹以及高压水炮。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那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呢，跟我们男士女士非常有关。也许当我说了 HBV 人类乳突病毒，大家会觉得哦，那个就是导致女性很可能患上子宫颈癌的病毒，对吧？对男性来说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病毒哦，它最大的可能性传染的途径就是透过性爱。那么如果男性染上了这个 HPV 病毒，可能在他的身上没有起任何的这个病变，可是当他与女伴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就很可能把这个病毒呢传给女伴。那么一般上啊，我们知道 HPV 病毒它是一个家族，大家族的病毒群，那么里头有一些病毒呢，它是属于比较高危群，有一些是属于比较低危群。那一般上医生在做检查之后呢，就会跟他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数字群，所以它是属于高危群，那么你应该怎么做，都会交代病人。那么通常我们的女性病人在检查过后发现，如果自己感染的这个 HPV 病毒是属于高危群的啊，从那个开始呢，他就坐立不安了。第一是每一次都要定期检查嘛，造成一个心理压力。第二，有什么可能或者是有机会转化成癌吗？什么时候会转呢？所以有很多的担心在心里边。那么自从我国政府在很多年前推行让我们的小女孩，那么在上这个中学的时候呢，先打第一针的这个 HPV 疫苗，以大量的就是避免我们的小女孩以后在性行为当中受感染。当然有很多已经有性行为的女性也趁着这个机会，不管了，我先注射了疫苗才算啊，就是有一个基本的保护作用。那么后来再看那个状况怎么样。那今天我们会邀请到的是泌尿科医生罗华伦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多说一些 HPV 人类乳突病毒感染的途径、风险、预防或者是治疗。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当然一定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那如果你曾经在这个妇科检查当中已经发现过自己被感染这个病毒，可是后来又好了，又或者是感染的是属于低危群的这个病毒，那么我们都欢迎你听着节目一起来学习跟进最新的医疗知识。稍后除了听广播，你可以透过三个社交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你可以选择你习惯或喜欢用的，比如说 IFM 的 TikTok 账号，我们的爱生活脸书账号，或者是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你都可以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用的。那如果你现在还不晓得选择哪一个，或者不晓得如何接触我们，欢迎你发信息给我们，我们就把相关的这个链接或账号发给你，你点击按赞跟随关注我们，那么随时都可以看到我们 IFM 在做直播时的互动了。好，这时候先进入急救常识。
3: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4: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信杰。癫痫也俗称发羊吊，是蛮常见的问题。当你遇到患者癫痫发作，患者倒地，手脚不受控制而抽搐，首先必须要保护好他的头部，不需要做任何东西，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记录癫痫发作的时间。当患者清醒后即可送往医院。如果癫痫发作了超过5分钟，请马上拨打999送往医院。许多人也会置入一些东西进嘴巴里，避免患者咬伤舌头。常见被置入的东西比如汤匙、拖鞋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导致患者气道梗塞，不能呼吸。
3: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八月三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八月四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八月五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八月六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八月七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5: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我们来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罗华伦医生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让他呢给我们解说，让朋友们有更多的认识。罗医生你好。
6: 敏明好，各位听众好。
5: 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可能提到 HPV 病毒哦，大家就会联想到它是跟子宫颈癌有关的，所以呢，如果在检查里头发现它呢，大家就会很紧张。可是我们今天希望透过节目向大家传达一个信息，它不只是会影响我们的女性朋友，因为主要是透过性行为传染嘛，所以它也有可能在我们男士的身上发病，对吧？
6: 讲得非常对。
5: 嗯，
6: 所以男性呢，大多数的人都是不会太过注重那个 HPV。
5: 嗯，
6: 所以通常我们如果是打那个疫苗那个 HPV 的话呢，通常都是在女性。
5: 嗯，
6: 但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知道的，其实男性呢也是有感染到那个 HPV 的那个危险。
5: 嗯，
6: 通常男性呢就是比如想说是阴茎癌啦，那个肛门癌啦，或是口腔癌呢，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口腔癌呢，其实我们的拿到的那个几率呢还远远超过女性。
5: 口腔、肛门、阴茎，这三个部分都可能因为 HPV 病毒的感染而癌发。
6: 对了，
5: 嗯，
6: 所以当然我们比较普通的，我们想说是那个肛门的那个瘤，
5: 嗯，
6: 就是那个瘤。
5: 有
6: 瘤瘤，对，
5: 嗯，
6: 所以这个是 warts，
5: 嗯，
6: 这个呢就不是癌症，
5: 嗯，
6: 但是有一些呢真的是癌症来的，
5: 嗯，
6: 但是女性的朋友呢不只是子宫颈癌，有那个我们的那个 labia 就讲说那个那个 vagina，
5: 嗯，
6: 就讲说那个
5: 子宫阴道，
6: 阴道，
5: 嗯，
6: 还有那个阴唇，这些的癌症呢，都是可能有那个 HPV 拿到的。
5: 嗯嗯，那我们都知道哦，普遍上一般的医疗机构都会说它是透过性行为来感染的一个病毒，所以其中一方又有这样子的一个检查出现，哎，感染了 HPV 病毒，第一个怀疑的是我的性伴侣传给我的吗？可是我们也知道你在现在的这个性伴侣之前有多少个性伴侣，而你那之前的几个性伴侣他们之前又有多少个各自的性伴侣，也会成为一个很复杂的交叉感染。所以如果你要寻根，也就是你要寻找到底是谁传染你的，也很难，对吧？
6: 对，讲得非常对。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官方的那个数据讲说，如果我们男性，只是男性，如果有超过十个那个性伴侣的呢，我们拿到的那个几率呢是双倍的高。
5: 双倍的高，
6: 对，
5: 就是男性有超过十个性伴侣。
6: 对，
5: 嗯，
6: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是要阻止那个性病的感染，其实 HPV 呢，普遍来讲，很多人都认为它只是性病的一种， 在很多个国家，比如讲在欧美国家或是加拿大呢，它可能是性病里面最普通的一种。
5: 嗯，
6: 而且它的那个传染那个方法呢，当然我们也知道是性行为啦，
5: 嗯，
6: 这各种的性行为，口交、肛交或是前面，
5: 嗯，
6: 之前呢，我们也是有问过、探讨过，想说如果是比较亲密的那个接触，就想说皮肤和皮肤接触的话，是会有吗？比如想说是热吻之类的，
5: 嗯，
6: 就想说我们你知道法国人他们是很
5: 法式热吻对吧？
6: 法式的热吻，他们非常的热情嘛，所以很多时候都会感染到这些。
5: 嗯，
6: 但是也是有人就问我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坐在那个公共的那个厕所里面会不会感染呢？这就不会了。
5: 嗯，所以听起来它好像是透过黏膜破损有一个窗口，让病毒可以交叉感染，是吧？
6: 对，讲得非常正确。
5: 嗯，所以这个部分很多朋友都说，上厕所，特别是上公共厕所，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因为可能你也不晓得上一个人有没有伤口，有没有留下这个病毒，而你也没有很注意自己的臀部有没有伤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女性特别很在乎这个的话，她可能会自己做一个所谓的消毒或防毒，当然它是一个步骤了，你做了自己安心，你觉得可以预防，那当然很好，可是我们知道有更好的预防方式对吧？
6: 对，就是预防的那个疫苗吧。
5: 对，
6: 所以我们也知道在马来西亚我们是有一个预防那个疫苗的那个 program， 通常呢我们都是在给大概是在中学13岁的那些女孩子吧，
5: 嗯，
6: 通常呢我们都认为打疫苗最好的那个时间呢就是在9岁或是14岁，
5: 嗯，
6: 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还没有性行为的时候呢打的话是最好的，通常就是两支，但是如果你是超过15岁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打三支了，
5: 嗯，
6: 就是讲说在一月的时候三月，然后在六个月之后我们又再打多一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打三支的那个疫苗。
5: 如果他超过15岁，可是我们很坚信他不曾有任何的性行为呢？
6: 嗯，也是，
5: 也是，
6: 因为我们也认为是如果是有那个 HPV 的话，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有那个 HPV，
5: 嗯，
6: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足够的那个抵抗力，可以把它就讲说好像一个 viral infection 这样的样子，一两年它就可以消除了，就自动的消除，
5: 嗯，
6: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成人了之后就有那个性接触和那个性行为，
5: 嗯，
6: 所以这个呢就会导致我们拿到那个 HPV 的几率非常高，
5: 嗯，
6: 在某些先进的那个国家呢可以讲说五个男士里面有可能是有一个是有那个 HPV 的，
5: 嗯，
6: 所以其实是相当的那个普遍，而且刚才我们有讲到那个口腔癌，那些阴茎癌和那个肛门癌，可能你们不太知道，其实我们的那个阴茎癌呢有50%到40%是跟那个 HPV 有关系，口腔癌可以到70%到75%，女性的那个子宫颈癌呢有可能到90%多到100%都是因为 HPV， 所以如果你试试想看，知道就是癌症，只有一个治疗的那个方法，我们也知道有电疗有手术这之类，但是如果你是要预防的话，又有一个疫苗可以预防的话，不是很好吗？
5: 是，其实我们之前在 MCO 之前呢，卫生部定期会进入国中，就是我们所谓中学啊，去给每个13岁的女生做这个疫苗的注射。只是很可惜的，就是在 MCO 那段期间呢，我们好像发现，哎，有好一些岁数的女生没有被注射，所以父母亲后来都有问，可以再补吗？当然，这个就是个别选择到家庭诊所或者是一般的诊所去补打，是吗？
6: 对，当然我们的那个官方数据呢是想说是到45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是55岁、60岁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打的，因为很多那些癌症呢，都是要经过10、15到20年才会慢慢演发变成癌症。所以如果你是趁早能够预防的话呢，这个是最好的那个治疗的那个方法，就想预防。
5: 嗯，那我们从预防的角度先来给大家厘清一个概念呢。
6: 对，
5: 那9岁到14岁只需要打2针，那么15岁以上呢就要打3针。那么更多的女性朋友说，我是在发生了性行为之后才知道，哎，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防，也是打3针。
6: 其实是的，因为刚才我讲的，如果是打疫苗针的话呢，其实是没有那个年纪的那个限制，你可以到70、80岁都可以打，如果你认为你是有很多性接触的话，或是有很多伴侣的话，就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个很多人会问我的那个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的是，如果你是要打针的话呢， 我们就要注意到，就是讲说很多人都会问我，
5: 嗯，
6: 如果是打针的话，我们要担心什么呢？
5: 嗯，
6: 这不是有那么好像那个 COVID 的那个预防针，
5: 大家想很多 对吧？
6: 想太多了了。所以这个 HPV 的那个预防针呢，其实是非常的安全，因为很多个国家都有了了。其实某一些先进的国家呢，不只是给女性，其实男性呢都有那个 HPV 的那个疫苗的那个 program 在里面。
5: 也就是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男士，你想要去注射也行。
6: 对，
5: 对吧？
6: 对。
5: 那我们想要知道的另外一个，也是朋友们常问的，请问注射完了应该有的剂量，我就永生免疫了吗？不怕了吗？
6: 其实刚才就讲到你刚才讲到一个问题，想说如果我是有了那个性接触，这样我就再来做那个 HPV， 可能有一些人甚至跟我讲说，我已经是检查到已经是看到有 HPV 在那边，我现在打那个疫苗针的话，是不是已经是没有效呢？其实不是的，
5: 嗯，
6: 因为真正来讲呢，我们的那个HPV 其实有200多种，
5: 嗯，
6: 真正有关系到我们的那个就讲说生殖器官和那个泌尿科的呢，
5: 嗯，
6: 通常呢是有40多种，
5: 嗯，
6: 但是最普遍能够制造那些比如讲说那些 U 或是那些癌症的呢，就是大概是有9种，
5: 嗯，
6: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那个疫苗呢，
5: 嗯，
6: 可以帮助我们解除这些问题，
5: 嗯，
6: 最主要的就是如果你是拿到1种或是2种的话，
5: 嗯，
6: 你也可以打，因为你可以防止其他的，
5: 嗯，
6: 因为我们有很多种的 HPV 在那边，
5: 嗯，所以超过200多种的这个 HPV 病毒，它是会感染其他的地方的，那个我们不说，因为可能它对于性命或者是长癌的这个影响不大。
6: 对，
5: 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九种我们已经制造成疫苗的 HPV 病毒的一个抗体啊，
6: 对，
5: 这9种它是属于癌发率比较高的嘛？那透过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就是特别是女性方面，而男性的检查又有什么不一样？是怎么样去发现？哎，这个就是属于是危险的，嗯，
6: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提上那个疫苗，因为我们知道疫苗呢能够防止那个癌症，
5: 嗯，
6: 而且它防止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5: 嗯，
6: 所以我们都会提倡不管是男性和那个女性，但是你需要知道的一样就是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都有拿到那个 HPV 的那个危机嘛，对不对？
5: 对，
6: 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说预防那个癌症，我就用那个举例来讲说，如果是男性来讲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那个方法能够检查得出，女性呢我们可以讲说那个Pap smear 啦，或是就拿好像刮一刮刮一点点拿去化验的话，就细胞拿去化验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但是男性呢其实是没有办法能够我知道我们有 HPV 还是没有 HPV。 所以很多那些观众或是那些我的病人呢都会跟我讲说啊，如果我是太太已经是知道自己有 HPV 了，而且又刚刚检查到有那个子宫颈癌，是不是讲说我就一定会有，但是我要去检查我又没有办法检查，这个是很困扰的问题。其实对男性朋友来讲呢，我们都知道你会担心，但是最好的那个方法呢不是去知道自己有没有去预防。所以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是不管你是有2种还是有3种，但是还有其他的那个HPV 的那个种类，我们都可以预防得到。
5: 嗯，
6: 虽然男性朋友是有点困扰，讲说我可以拿一些尿去化验，或是用一个好像粒粒之类的东西放进去那个阴茎里面去刮一刮。
5: 嗯，
6: 很多时候你都不能够讲说是十分的那个准确，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没有一个没有做这些筛查的那个检查了了。
5: 嗯，
6: 所以我们通常讲说你最好是预防。
5: 明白。
6: 对，
5: 好，就是注射疫苗，
6: 注射那个疫苗。
5: 好，谢谢罗医生很清楚的告知我们啊。那当然我们稍微说更多，同时欢迎朋友们想交流也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是的，刚才我们请罗医生给我们说有关于预防 HPV 病毒感染的这个疫苗的注射，不只是女性需要，男性也需要。那么那有些男性朋友说，既然我的女伴已经感染了，不幸感染了这个子宫颈癌，我现在去注射应该也没有什么效果吧。那罗医生有清楚的说明，这个疫苗是预防9种，那么也许你女伴感染的是其中一种，那么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不晓得，所以还是呼吁我们的朋友去接种疫苗。那目前试驾不论是去政府医院或者是私人界，我们都要自费是吧，这个疫苗。对，每一针大概是600多，所以如果是有性行为过后是必须完成3针。那么有朋友可能也会问了，罗医生，完成了3针之后我要知道自己有没有抗体呢？是肯定有抗体吗？
3: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呢就会问我们讲说，如果是打了那个疫苗针之后呢，如果是在20年、30年之后呢，是不是需要再重打？其实也不是，所以如果你是有打过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再重打了。所以他是讲说是整私人的，可以讲说预防。刚才讲到的那个政府的那个医院的政府那个 program， 如果你是在13岁的话呢，就是免费的了。
2: 对，
3: 但是我们政府只是给一支，
2: 给一支
3: 说法，所以就到现在来讲呢，我们大多数都是成年人嘛，我们都会提倡讲说你最好是能够打3支了。
2: 好的，那我们有朋友说了既然女性如果可以做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来追踪子宫颈的健康，那如果被发现感染了其中一种，那么刚才你说嘛，生殖在我们的性器官里头的可能多达40种，其中有9种它是属于会属于高危群的，会导致癌症的。那万一检查出来呢有超过1种，朋友们就很担心了，它的后续治疗是怎么样的呢？
3: 比如讲说如果是9种里面呢，最普通的呢就是16、18会致癌，然后它当然有其他的比较普通的是6和11，这个是致 U 的，就是 Warts，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像31、33、45、52、58，这些其他呢都会跟那个癌症有密切的那个关系，所以如果你是讲说它会致癌，如果是真的是研发到变成癌症的话呢，在我们那个泌尿科的那个群组里面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是在阴茎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把那个阴茎切除，有可能是半个或是有整个，要看你的那个你的那个癌症的那个研发，而且我们当然是在做那个手术之前呢，都要发觉到看看它没有传到其他的那个地方，当然接下来呢需要不需要给其他的比如讲说电疗或是那个化疗之类的东西，就要看他的那个 scan 有没有传到其他的那个地方了。
2: 是，所以就是有关于检测出来有癌变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在看这个治疗方案是吗？
3: 对。
2: 那至于女性方面，我们知道发现比较多的如果是属于高危群，那么有药物治疗吗？或者是就像你在节目第一段所说的，增强免疫力也是预防发病的其中一个因素。
3: 对，如果他们是有那个就想说看到要想那个妇产科的医生已经是检查知道他们有那个子宫颈癌的话呢，他们就要看他们是比较 early 或是 precancerous 或是还没有变化演变成那个癌症，如果是真的是演变成癌症的话，他们有其他的那个治疗的方法，这个呢妇产科就比较明了的可以跟他们解释，而且他有很多个 option 在那边。
2: 对，那如果他感染了这个是属于高危险性的 癌症的话，那么它的数字大家都知道了，连续个半年或者是一年两年三年检查它都还在的话，那么医生是不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根除的方式，比如他已经是生够了孩子了，不打算再怀孕了，直接把那个子宫颈拿掉也是一个预防的方案呢？
3: 我觉得那个妇产科的医生呢会跟他们解释，就看他的那个年龄吧。对了，
2: 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案。
3: 对对，
2: 那男性朋友这一方面呢？
3: 男性的那个朋友呢，通常我们都会 monitor， 比如想说如果他是有那些U 之类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切除。所以可以切除呢，也可以用那个好像是那个 nitrogen 之类的那个东西也给它化掉了，就好像给它也可以用好像冰冻啊或是 laser 给它烧掉，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我们都会提倡他们用那个疫苗，因为如果没有用疫苗的话呢，它可能很多时候又再倒回来。因为这一个那个HBV 呢是一个只能够压住，但是它不能够就讲说彻底的那个解决，就好像其他的那个性病的话呢，有一些比如讲说是梅毒啦、衣原体啦，这些他们是可以根治的，但是这个 HPV 呢你就只能够压住它。所以就讲说如果我们是知道自己有的话呢，不要放弃那个希望，我们打那个疫苗，然后再有那个密切的 monitor， 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2: 大家要有个概念呢，病菌就是跟病毒是不一样的。
3: 对，
2: bacteria 病菌的话，一般上我们有抗生素可以把它杀死。
3: 对，
2: 这个抗生素不行，我们用另外一个抗生素。可是提到病毒的话呢，它是比较需要我们的自体免疫去对抗它。
3: 对，
2: 当然疫苗是其中一个预防的方案，病发了之后呢，或者是检查有了预防病发，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的免疫能力，对吧？
3: 对的。
2: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饮食是否健康，是否均衡，你的生活方式形态是不是有够睡眠，压力你可以抗压吗，各方面的一个举动如果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那也是其中一个我们说跟它抗衡或共存的方案。
3: 对了，讲得非常好，就好像有些人他们已经是拿到了他们的 HPV，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不要给他那个抵抗力降低吧。如果是抵抗力降低的话，他就会研发出来了。
2: 是，好，谢谢罗医生给我们说的。那我们稍后会说更多，也会回应朋友们的问题，先收集你的问题，下个小时呢我们陆续的回应。这首先听歌。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1: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0: 好的，回到来节目现场啊。那刚才我们有说了啊，检查还有做这个预防的动作，打疫苗。那么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每一次性行为只要有保险套，我们就可以完全的避免了呢？
2: 保险套也不是100%的嘛，我们大家都知道。
3: 最佳
2: 的那个方法就是没有性行为，但是对我们来讲说又有点不恰当。所以就如果我们是要用保险套的话，当然是安全很多。而且尽量就不要有太多的那个伴侣吧。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这个伴侣越少，那么患上的几率或感染的几率呢就越低。
2: 对了，
0: 所以如果我们的初衷是伴侣也是只有我一个，那我也只有他一个，就算是我们还没有结婚谈恋爱之前他也是处女或处男，那我们又个别了注射疫苗，那应该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了，
2: 不需要担心了。
0: 好，因为有朋友就是这么问的啊。再来，我们刚才有说除了这些我们谈到的各种方式，就是一个提升自己的免疫能力。那我们一般知道的提升免疫力的方法就是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对了，
0: 对的养生方法，对吧？
2: 对了。
0: 所以可是这个也有医生朋友们会问你啊，可是随着年龄大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啊，我已经很努力了，那这个部分又应该怎么去看待呢？罗医生，
2: 其实也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 HPV 如果是一旦是有的话呢，通常呢也是因人可异，因为有些人的那个免疫力比较低的，就很容易的研发去其他的那个病症或是病毒了。但是如果我们随着那个年纪增长的话呢，我们的免疫力的确是会比较低一点点。如果你是有曾经注射过那个疫苗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太过担心。我们知道这个疫苗是永远的。所以不要因为你是年纪衰老了之后，你就觉得自己需要注射第二次或是之类的。
0: 明白。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HPV 病毒它也有所谓的潜伏期。
2: 对。
0: 那这个潜伏期会多久？这个说得算吗？说得准吗？
2: 其实我们 HPV 呢，就是一旦拿到了这个 HPV 呢，就不能够根治的了。所以我们也知道它是永远跟着我们在一起，所以如果你的那个抵抗力是很好的话呢，你可能很多时候呢都不需要太过担心。我们的身体呢都有自然的那个免疫力能够把它消除，所以大多数的人呢都可以在1-2年里面就可以消除了。但是就要看个人的那个免疫力。但是消除的话呢也并不是讲说完全能够
0: 根治。
2: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就讲说呼吁那些人民，不管是男和女的，最好呢还是用你自己的，不要依靠你自己的那个自身的那个免疫力。最好还是注射，因为你自身那个免疫力呢有可能是不是100%。
0: 也就是说这位女性在做这个定期的子宫颈抹片检查，一旦她发现她曾经感染过这个 HPV 病毒，不管是低危群的还是高危群的，那么下来她除了要关注自己的自体免疫能力以外，医生也建议他要去注射疫苗。
2: 我们都会叫他们注射那个疫苗，包括他的伴侣。
0: 那么在这个 动作都做完了之后，他需要每年去妇科那边做检查吗？
2: 我觉得妇科他们通常有自己的那个regime， 就讲说如果你是要看他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之类的，
0: 嗯，
2: 像他们就会给那个适当的那个解释、那个治疗的方法。
0: 明白。所以这个部分呢，女性朋友还是跟召回自己的妇科医生啊、他所建议的，哎，你多久之后应该要来复诊呢等等的一个建议哈。
2: 对，
0: 好，谢谢你啊，罗医生给我们说了那么多，也让朋友们清楚了解。这时候正是我们收集大家的问题，好多的问题陆续发进来了，下个小时我们再来回应大家吧。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爱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萨拉姆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和伊朗的战事很快将结束。他认为伊朗撑不了多久，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和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当中，已经消耗大量的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建设更多的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斯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等。违例者将可以被处以货物价值20%的罚款。方案文本提到，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是民用货物也不得通过该区域。美国宣布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核心材料多晶硅制品设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并且征收15%的关税，12月4号生效。根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第232条文发布这项公告，以保护美国的多晶硅制造商免受中国竞争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行政令，打击以旅游员因入境，实际上是为了在美国生育的行为。特朗普表示，如果母亲仅仅为了在美国生育而入境，她所生的子女将无法获得公民身份。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以致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和出版司副司

长法杰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本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俄罗斯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历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的正途。数以千计的阿根廷人星期四在参议院外示威，针对备受争议的一项私有财产法案表示反对。示威过后演变成警民冲突，示威者向警察抛掷石头以及其他物体，保安部队则还以催泪瓦斯、橡胶子弹以及高压水炮。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和反对派代表之间的政治过渡谈判星期四在加拉加斯举行，这次谈判由美国支持。几个月前，美国军事部队掳走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而现任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正在美国的注视下执政。目前流亡海外的反对派人物马查多没有受邀参与谈判。代表反对派出席的是菲格拉，他星期三从流亡地返回委内瑞拉。代表政府的则是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他也是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还没有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瓦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到5000名的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休达局势还没有恢复正常。由于高温天气持续，意大利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把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的预警，提升到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第一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虽然习惯了炎热的夏季，但是卫生部发布的红色预警范围从南部西西里岛的巴勒莫一直延伸到北部山区博尔扎诺。这类警告表明，持续高温可能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对全体居民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印尼当局在雅加达南部一所学校的上锁房间内发现将近1000支的枪械和气枪，另外有弹药、毒品以及色情光盘。代表学校基金会的律师马万托表示，校方是在警方的协助下打开了上锁的房间。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的爱要幸福呢，敏明是邀请到来自吉隆坡中央医院的泌尿科医生罗华伦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罗医生你好。
1: 你好敏明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你再来啊！这一次我们谈的是 HPV， 也就是人类乳突病毒的这个感染。那么一般上大家会把它跟子宫颈癌做这个联想，所以在女性朋友界里头就非常注重和关注这个所谓 Pap smear， 我们的子宫颈抹片。那么大家在这个子宫颈抹片的报告出来，如果发现我们感染上的就是属于高风险的 HPV 病毒，都很担心。像这位朋友 H， 他在10点多呢就发了很长很长的一个信息过来了，看起来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这些资料，他想听听你的意见。这位朋友今年49岁，女性，39岁，10年前结婚才有第一次的性行为，去年7月的时候做这个子宫颈抹片，竟然发现她的 HPV DNA 是呈阳性，HPV 51和52，所以他现在要想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检查。三月做了 colonoscopy， 那么得到的这个报告是 high risk 的，可是 biopsy result 呢却显示是低风险的。原本安排了做 LLETZ， 他是因为月经和尿道感染，所以延迟了，要9月才去做哦。所以他想问的是，请问他没有打那个疫苗，就是预防9种病毒的，那么感染过后现在51、52我再去打是有帮助的吗？请问这个51、52是跟着我一辈子的吗？它会消失会断根吗？来，我们先回应到这里。
1: 对，所以之前有讲过它这个 Gardasil 9只是给9种，
0: 嗯，
1: 你的51和52不是在里面，但是就我们都知道如果是 HPV 的话，一旦拿到呢就是整死人的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只能够 monitor 它。但是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打那个疫苗针的话，就可以防止其他那个 HPV 的那个种类。所以对我来讲呢，我还是提倡的，就讲说大家如果是知道这有一种两种，或是有些是在里面，有些不是在那个 vaccine 的那个族群里面拿到的那个 HPV screen 的话呢，我觉得你应该去打，
0: 嗯，
1: 这是最重要的了。
0: 而且伴侣也应该打对吧？
1: 最好是伴侣跟着一起打。因为我们男性呢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误以为想说，哦，我的那个性器官其实看上来非常正常，
0: 嗯，
1: 完全没有那种好像菜花之类的东西，这样是不是是不需要去太过担心呢？
0: 嗯，
1: 其实我们都知道30到48%的那些有性病的那个患者呢都是没有症状的，
0: 嗯，
1: 而且男性呢如果是在那个 HPV 方面呢又没有那个正确的那个可以筛查的那个方法，不好像女性这样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男性朋友呢应该保护自己跟女性一样。
0: 嗯，是，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为什么我们也建议男性去接种这个 HPV 病毒疫苗了啊，因为它可以做很多方面的疫苗，主要是男性他没有一个所谓像女性一样的正规的子宫颈抹片检查，所以他没有办法在你发病或感染早期被检查出来。
1: 对的，男性朋友需知道的，如果是一旦拿到那个阴茎癌的话呢，你可以想象到我们要切除的那种样子吗？就想说你会接下来是没有了那个阴茎，
0: 嗯，
1: 像我们要把你的那个导，就讲说输尿管又再放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尿道又再放进去另外一个地方，接近你的那个睾丸的下面，
0: 嗯，
1: 以后就是做住排尿，
0: 嗯，
1: 这个是你要的吗？
0: 嗯，
1: 或是我们可能把一半的那个阴茎给你切除了，这个是你要的吗？所以如果你是担心的话呢，你最好去预防吧，因为这个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0: 是，好，那这个就是特别针对男性朋友们要做预防的动作，希望大家听到了。再来，这位女性后来她有继续的问，有关于她做的个 LLETZ 是把有异常的部位彻底消除吗？因为她在担心这个部分。嗯，
1: 所以通常呢，我们也知道 HPV 会有影响到很多地方，有可能是那个 肛门啊，有些时候是那个阴茎癌啦，或是女性朋友就那个阴唇啦，或是阴道啦，或是子宫颈。所以通常呢我们都会有分成不同样的那个部门。如果是男性阴茎癌就会变成那个泌尿科，如果是那个直肠癌或是那个肛门癌的话，我们就会给那个肛门的那个医生去做那个筛查的那个方法。因为他们个人呢各个部门呢有各个部门那个 regime， 他有一个 protocol 在那边的。所以如果你属于是 low risk 的话，他可能讲说可能你几年后要再 check 多一次你的那个 scope。但如果你是high risk 的话呢，他可能讲说你这个有可能会变成癌症，有可能要切除这些之类的。所以每一个部门都有他们自己的那个 protocol 在那边。
0: 是，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如果夫妻俩都是 HPV 阳性啊，就是带病毒者，这是造成我们的 IVF 失败的原因吗？
1: 就算是夫妇两夫妇都是非常正常的话呢，也可能会拿到那个 failure 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 IVF failure， 其实有太多的那个原因在那边了。最普通的当然是男性也是有30多%，女性也是30多%，两个夫妇有问题的都是接下去的那个30多%。所以我们也知道可能是他们的那个男子的那个精子不是不够活跃，或是他们的那个精子是不是正常的，或是精子数量太过少了，或是女性的他们的子宫里面呢可能是不是这么 friendly 的 environment， 或是有其他比如讲说一些 fibroid 之类的东西呢，所以它很多很多原因在那边。
0: 对，
1: 就算是你两方面都是正常的话也可能会 fail。 所以就不要因为那个 HPV carrier 就会担心这个问题。
0: 对，做人工受孕呢，它本来成功的这个百分比就比较
1: 高，
0: 对，就不是很高，会造成失败的原因也很多。所以你就不要执着在这个点了。那么现在就是双方一起做好预防跟频密的这个检查啊。
1: 对对。
0: 那至于生孩子的事情，有些时候
1: 听天由命吧。
0: 真的，因为你们都是属于高龄了。好，H魔回应你了。那至于其他有关于伴侣的性伴侣那些问题，我们就不方便回应了啊。好，下一个问题要回应的也是我们大部分在WhatsApp 里头发问的妈妈问的啊。OK， 有一些说女儿在初中的时候注射过一支，可是我不晓得她那时候注射的是到底是防四种病毒的还是防九种病毒的。现在20多岁还需要打吗？那需要打几针呢？或者是我不清楚之前打的是防几种病毒的。医生，现在20多岁、30多岁还需要打吗？都是类似的问题。
1: 对，所以目前为止呢，我们能够防到的就是九种，最普通，也是讲说最就跟那个癌症有关系的。当然如果是你之前有打过的话而且你不很清楚的话呢，我们都会建议你再打。因为如果你是防一种和防四种的话呢，你现在可以防九种。而且你的女儿已经是长大成人，有可能有性接触和性行为的话呢，你也不知道他们的伴侣是怎样的，所以我觉得最好呢是能够再打过那个预防针了。
0: 对，因为我们在认识现在的这个伴侣到发展成为性行为伴侣或者是配偶之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哎，这现阶段是我跟他就只有一个，可是他有前男友我有前女友等等。那么所谓的前任哦，他们之前也跟其他的伴侣发生过问题啊，发生过性行为啊，那么对方到底有没有携带这个 HPV 病毒，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1: 尤其是男性朋友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检查出来。所以你还是保护自己比较好吧。
0: 就是接种疫苗就是其中一个选择了哦，带来就是其中一个，如果你想要多加一层保护的就是性行为的时候带保险套，当然它也是其中一个方案，也不是百分百的。
1: 对的。
0: 好，我们回应了大部分很关心女儿的妈妈们的问题了啊。好，先听歌，稍后再聊。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7: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6: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8: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9: 成为标准答案。
8: 啊！
9: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8: 让段子更有味道。
6: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10: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1: FM， 越听越爱。
6: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敏明邀请到罗华伦泌尿科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讲解这个人类乳突病毒 HPV。 那有朋友说，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听到罗医生说的，那男性朋友在生殖器官长疣，就是我们一般上看起来凸起的这个颗粒哦，像肉粒一样，所以他就担心了，怎么样分辨在阴茎或者是肛门长的这个凸起的肉块，它是真正的是疣还是菜花性病的一种呢？
13: 通常我们都是会把它切除，然后拿去化验。当然如果是第一次知道是有这个 HPV 的话呢，我们也知道 HPV 是不能够根治的，所以它如果是再倒回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那个方法，比如讲说 liquid nitrogen 啊，就讲说好像是用那个冰冻啊，或是可以用它烧掉它，镭射之类的都可以，就想说治疗。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有一些比较轻微的话，可以用一些比较那些 cream 呢， antiviral 的那个 cream 呢，都可以帮到他们，不是讲说每一次都要做手术的了。
1: 也就是说如果他第一次发现这个生殖器官长了一些怪的东西，
13: 对，
1: 异常的东西，
13: 对，
1: 安全来说是看泌尿科，然后泌尿科医生检查了之后觉得有必要去检查，就是抽取细胞还是割下来去做检查，就要做这个步骤。
13: 对，
1: 从这个检查当中就能够确认它感染的是疣还是病毒。
13: 对，我们会拿去化验。所以割出来的这个东西拿去化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只是普通的疣，就是不是那个癌症，或者是癌症。如果是癌症的话，就变成有癌症那个治疗的方法。如果是只是疣的话呢，我们就跟他讲说这个倒回来可能有倒回来的风险。这样到时他倒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同样那个方法跟他割呢，或是用那个 cryo 或是 liquid nitrogen 跟他烧掉它，也是可以的。
1: 是，那我们知道疣它会长在不同的地方嘛？
13: 对呀。
1: 那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香港脚那边也长了疣，那么也有些朋友就说交叉感染这个可能性高嘛，或者是这个疣本来长在脚，那因为卫生习惯不好，所以在自慰的时候把这个病毒也传过来阴茎了，它是属于跟脚上长的是同样的一个疣吗？我们在厘清这个部分。
13: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一个 wart 的话呢，不是讲说每一个那个 wart 就是疣，
1: 对，
13: 所以不是讲说每一个 wart 呢都是跟那个 HPV 有关系，就是有一些只是普通的那个 virus 那个疣来的。
1: 对，
13: 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是之前在那个比如讲肛门或是那个阴茎曾经有过那个疣的话，这个就比较偏向 HPV。 如果是拿去化验的话，真的是看到有那个 human papilloma virus 的话呢，我们就跟你讲说可能会有倒回来的那个风险，你就要比较要小心一点点。因为 我们也知道它传染的那个方法当然是性交呢，
1: 嗯，
13: 是或肛交或是口交之类是最普通的那个传染的方法，
1: 嗯，
13: 当然有太过亲密的，比如想说那个法师的那个热吻啊，
1: 嗯，
13: 或是有那个很普通的就是很接近的那个皮肤的那个感触的话呢，
1: 嗯，
13: 也是会有拿到那个感染那个几率，也不是讲说完全没有的，
1: 嗯，
13: 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教那些病人呢就要注重一下了，
1: 嗯，这是一个是肛交，一个是口交，都有可能传染的风险，
13: 对，
1: 嗯，我们刚才就有位朋友说，如果夫妻朋友都是知道彼此是唯一的性伴侣，那么也注射了这个疫苗的话，那么还会患上口腔癌吗？那导致口腔癌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 HPV 病毒，它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13: 有，它还有其他的那个因素，所以我们也知道70%-75%的口腔有可能是 HPV related，
1: 嗯，
13: 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女人的子宫颈癌就差不多90%-100%，
1: 嗯，
13: 阴茎癌就差不多40%-50%，嗯，所以你都是要排除其他的原因，
1: 嗯，
13: 不是100%。
1: 嗯，好的，那我们谢谢罗浩伦医生给我们说了那么多，当然朋友们的这个问题还陆续传来，我们欢迎大家，那如果错过了我们前半部的讲解，我们当然希望你听回播了啊，因为我们在10:20左右就开始了今天的节目，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仔细了，错过我们就请你重播啊，听重播。好，我们先听歌。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八月三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八月四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八月五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八月六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八月七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5: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罗华伦医生再一次的回应这位朋友的信息，这也是一些朋友的好奇哦。如果曾经透过身体检查感染了这个 HPV 病毒，就是呈阳性，那么它属于是一直在身体里边吧？那如果这段期间他们又有伴侣又有生育的话，那么他们担心这个会不会说传给下一代呢？
6: 是有这样的那个风险，但是非常非常的不普通。大多数呢，他们传染那个方法呢，都是比如讲说他们那个孩子要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有穿过那些就讲说我们的那个泌尿的那个器官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那个风险，就讲说从那个子宫颈那边出来的时候呢，你都知道，如果你有 HPV 的话，子宫颈就是必经之路嘛，
5: 对，
6: 所以他还是有那些风险在那边。很多时候呢，也不只是这样，就算是生了出来之后，如果是父母跟那个孩子有亲密的接触，比如接吻啦，或是闻啦，闻那个孩子啦，就讲说亲密那个皮肤很接近的那个接触的话呢，也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这些风险呢都不是很高，而且是非常非常的 rare。所以我就会提醒大家也不要太过担心吧。
5: 可是如果这位女性还真的是因为在还没有怀孕之前感染了高风险的 HPV 病毒，如果她的决定是我什么风险也不要去尝试，我就剖腹生，这个也是一个可以避开垂直感染的风险吗？
6: 也是可以，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传染的方法是 placenta 那边来的，所以也不能够讲说是100%。但是我不会太过紧张或是太过放大，我反而会觉得应该是放小，因为这个传的那个几率呢，不只是不管你是从那个子宫颈癌出，或是你这个 placenta 那边出，都不会太过普通，非常非常的 rare。所以我不要大家太过紧张，
5: 也不要就是曾经感染过的产妇太过紧张这个部分啊。
6: 对，
5: 好的，那下来我们回应这位朋友雪兰莪的一位女士，她说我已经切除子宫颈的一部分了，每半年进行检查，那么初步发现呢，现在是感染了会致癌的 HPV 病毒，今年47岁，请问我必须再补打疫苗，或需要全子宫颈或子宫切除，以他是希望没有后患呢？你会怎么建议呢？
6: 你要知道，如果是切除子宫的话呢，是不是有包括子宫颈在那边呢？就只能够给你的那个妇产科的医生回答。但是如果你是担心的话呢， 我们还是觉得你应该要去打那个疫苗吧。
5: 嗯，
6: 如果你是担心的话，要完全没有后患的话。
5: 嗯，因为他可能觉得我47岁了，那如果真的是动手术的话，我也甘愿，那么就切完呗，那就避免，因为已经切除过一部分，还有保留的却感染了这个致癌风险高的 HPV 病毒。
6: 对，我们不知道他们切除的那个部分是到哪里。
5: 嗯，
6: 所以如果还是剩下一些结的那些子宫颈的话，那还是有相当的那个危险在那边。
5: 明白，也就是说衡量之下，虽然全切会比较安全，那么他现在感染的是高风险，那可能就是其中一种 HPV 病毒。那我们最新的疫苗是有抗9种的。
6: 对，
5: 明白，所以这个是回到来你自己的决定了，因为毕竟，切除子宫跟子宫颈也是一个手术。
6: 对，我觉得那个妇产科的医生会给他比较clear 的那个 idea 吧。
5: 嗯 嗯，好的。那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问，就是能不能够就是走进去我们 KK Clinic Kazakhstan 或者是一般的政府医院去注射这个 HPV 疫苗呢？其实这个是自费的，对吧？
6: 自费的，自费的。
5: 嗯，
6: 大多数呢，我们都是会可以去那个 private clinic 或是在 hospital 那边去询问，但是。嗯，如果你是问讲说那个私人医院呢，是180天都是会有了，很多都是那些诊所都是会有。
5: 对。
6: 但是如果是政府医院的话呢，我们就有那个 national program， 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而已。
5: 对。
6: 对。
5: 我们所谓的全民惠及计划，那个应该只是包括初中生13岁女生，那个才是免费的。
6: 对。
5: 那么其他的都必须自费。除非在某一些特别的日子，可能卫生部有推行一个所谓的短期或者是少许人受惠的免费注射，那个也有，可是那个不长。
6: 因为毕竟这个 HPV vaccine 呢，都不是一个便宜的那个它是也是有一点点的那个价钱的那个问题，所以就。还是最好是保护自己吧，如果想到之后如果拿到那个癌症的时候，那个花费会更加离谱，更加贵嘛，而且还要受过这么多的痛苦啊。
5: 嗯，是，这个我们是给大家的这个忠告了哦，希望大家听到了。最重要就是你在做检查之余，那可以专注的追踪检查，那么还有就是注射疫苗。那刚才我们说了好多个可以预防的部分，谈到这个癌症，其实我们常说的有一些癌症真的是可以透过注射疫苗或者是提早筛查而预防，或者是在早期发病的时候我们就预防它变成所谓急或重症啊。怎么说呢，一个是乳腺癌，乳腺癌是可以提早预防的，是透过筛查嘛。第二个是我们的肠道癌，大肠癌，那个也是可以透过筛查，在早期发现一些息肉的时候先把它割除，不要给他机会变成癌症。
6: 对。
5: 那第三个呢，就是子宫颈癌，它也是可以预防的。
6: 对。
5: 嗯，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公民意识的传达，让大家做这个预防的话，大家心里有数。那每年去做检查，可能也包括这些筛查，它也是其中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方案了。嗯，
6: 对。
5: 我想罗医生刚才会说，鼓励大家。虽然说付1000多块去打这个疫苗，可是你会很忠心的，或者是也很能够体会我们病人的那个对钱方面的付出，是因为你看过太多重症病人，
6: 对，
5: 他们过后承受的
6: 痛苦，
5: 痛苦是吧？
6: 对，对，
5: 治疗上的苦，还有更多的医药钱，对吧？
6: 对，尤其是男性朋友，因为。男性朋友都比较好玩，所以如果是好玩的话，你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你的家人吧。
5: 嗯，是，谢谢你的忠告。好，我们先听歌。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3: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3: IFM 越听越爱。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淮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燕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7: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8: 是的，敏明今天邀请来自吉隆坡中央医院的泌尿科医生罗华伦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来看这个HPV 病毒的感染很常见，可是你了解了吗？那我们前面说了很多，那么其中一个重点呢，我们一直强调的是预防嘛。那预防的作用呢，就是除了感染，避免也就是预防感染，还有预防它就是在你的身体里头发病。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提升免疫力，这个是一直在谈的。那当然也会有医生问有听众问医生，那我要提升免疫力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吃什么特别的食物啊，特别的保健品啊，或者是用一种特别的药物来提升免疫力啊？那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很多病人会问罗医生的，对吧？
9: 对，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讲说怎样能够提高自己的本身的那个免疫力。我觉得如果你有充足的那个睡眠，
8: 充足睡眠，
9: 而且有做运动，而且有健康的那个食品，对我来讲呢，我本身只是吃一个 multivitamin 吧，就讲说补助我们的食物的补助，就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不会太过注重在那个 supplement 的那边。就是我觉得如果是预防呢，如果是那个 HPV 来讲，当然我们也是知道，如果是不要有像多那个伴侣了，最好是自己比较中意一点，而且同一个时间如果是担心的话，就用那个保险套之类的东西是最好的那个避免的那个方法。当然如果是提高自己免疫力的话呢，你很难都讲说没有那个 stress 的那个问题，是每个人都有 stress 吗？这个我觉得这是很难避免的。但是能够可以自己控制的呢，就是至少拿到个最好的那个充足的那个睡眠，做一些运动， 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饮食生活，这是最好的那个防止的那个方法了。
8: 嗯，
9: 不管是什么疾病。
8: 明白。那节目的最后呢，罗医生也想说一说，在国外感染 HPV 病毒跟我们本地感染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率的比较。我们知道有某一方面可能是对于性自由的那个坚持或者是信念，所以导致我们看到在一些发达国家当中，无论是男女啊，感染这个 HPV 病毒的比率也比较高的，对吧？
9: 对对，非常高。有一些比如讲说欧美国家加拿大，其实加拿大 HPV 呢，其实在那个整个国家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普通，所以可以想说有些时候可能是五个里面有一个。
8: 嗯，
9: 所以他们是非常注重性开放，或是比较就想说有自己的那个自由，他们是比较崇尚这种方向。所以就讲如果我们是有这样的那个观念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那个伴侣呢，都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很多的那个前科在那边，最重要还是要保护自己嘛，对不对？
8: 嗯，是。因为我们虽然在谈恋爱的时候知道这个伴侣他可能之前有所谓的前任，可是我们现在认识的是目前的他，我们喜欢的是目前的他，我们跟他交往的也是目前的他，所以对于他之前的一些情史或者是有多少个男朋友女朋友我们不会太在意，可是对于对方如果在跟你在一起之前他其实曾经跟不同的性伴侣发生过很多的性行为，那这个也是我们要正视和考虑的一个。你不能够说因为他之前的这一些行为所以我就要否定他这个人嘛。
9: 对，
8: 我们现在只是希望你把这个健康身体健康感染率也考虑在内。
9: 对对，就这样说，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
8: 对，
9: 所以如果你能够向前看的话，就叫你的伴侣打那个疫苗，你自己也打疫苗是最好的吧。
8: 嗯，所以无论他前面有多少前任的性伴侣，他现在也可以接种疫苗。
9: 对了
8: OK，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目前最新的疫苗它可以防九种的 HPV 病毒，那你这位伴侣也许他之前曾经感染过是属于低风险的呢，那当然他就是更鼓励接种这个疫苗了。
9: 对啊，因为我们有40多种嘛，所以可能他之前是完全是没有那些风险或是很低风险的话，这样你就不要否定他了。
8: 是。那作为一个泌尿科医生，针对男性的一个特别忠告就是，如果发现在自己的生殖器官有长任何的异常的东西，就要去看医生。包括什么呢？
9: 男性朋友呢通常都比较害羞了，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也误以为讲说自己没有症状的话呢，或是自己的性器官看起来非常正常的话呢，就否定了那个性病那个存在。所以如果你是有很多的那个伴侣的话呢，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接受这个疫苗，因为你可以帮到你，你可以保护自己，你也可以保护到其他的那个人。
8: 嗯，那对于身体的异变呢，就是长疣或者是皮肤病等等，特别是长在性器官的话，
9: 对，
8: 也是要特别注意，是吧？
9: 对，要趁早治疗了。
8: 嗯，
9: 因为这个是会传染的嘛。
8: 嗯，
9: 所以如果你是趁早治疗的话，就不会传到全身了。所以有一些人，我记得我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病人呢，他们只是在那个阴茎那边，所以他每次小便的时候他有摸到那个阴茎嘛，他也没有去管他，结果他就传到满个手指都是，所以就变成很明显而且很难看，而且这个HPV 是不能够治疗的嘛。
8: 嗯，
9: 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一来我们就要割掉他，一来的话我们就要化掉他，所以就变成每次都要来见我们就很不好了。
8: 嗯，也就是说这是其中一个皮肤病的感染，它可能是长在这个阴茎，那如果你的这个卫生习惯不好，它就会传染到你的手
9: 其他的部分
8: 啊，
9: 身体的其他的部分。
8: 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可以做预防的话，第一我们就先治疗，第二呢这个个人卫生清洁也是很重要。
9: 对，
8: 常洗手性爱之前之后或者是你触摸什么地方，这个是其中一个保护方法了。特别是像现在我们生活压力很大可能睡眠也常常不足，那么这个免疫力下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比较容易感染某一些疾病或者是皮肤病，那我们就尽量把自己先照顾好了啊。
9: 对了，
8: 好，非常感谢罗华伦医生今天抽空来到 IFM 的爱要幸福，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人类乳突病毒 HPV 对男女的影响。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就希望大家就是觉得原来我有能力去预防的 啊，我只要做这一些步骤我就可以预防了，这是保护我自己也保护我的配偶，或者是我是父母，我也借此机会告诉我的孩子，也保护他们了。
9: 对，
8: 谢谢你罗医生，
9: 谢谢
8: 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和泰国边境沿线的非法码头在关闭后，已经扰乱走私集团的活动及运输网络，使得在吉兰丹侦破的走私案件显著减少。丹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主任 Hanif Yusapra Yusuf 说，在关闭这些非法通道后，走私集团的进出路线以及运输通道受阻，走私活动也变得困难。他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也加强边境地区的管控，包括在加油站部署执法人员驻守，并持续展开巡逻，以此作为执法例行执法行动的其中一环。前首席大法官敦莫曼·尤索夫逊今天凌晨1点逝世，享年91岁。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前主席莫曼·艾兹里·阿布杜瓦哈通过短信向马新社证实了这一项消息。遗体将先在格拉纳在野阿尔希达亚清真寺举行殡礼祷告，随后安葬于哥打白沙罗第九区伊斯兰墓园。莫曼·尤索夫曾经在1994年9月至2000年12月担任我国第二任首席大法官。原定于今天举行的针对前首相 Datuk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的控诉程序，因为他出现健康问题入院接受治疗而延期至8月27号。吉隆坡地庭法官 Suzana Hussein 在 Ismail Sabri 的代表律师 Datuk Armil Hamza Ashak 提出延期申请之后，决定将原定于今天进行的宣读控状和听取被告答辩程序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尽管美国整体弹药库存充足，但部分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早前表示，美国拥有大量的弹药储备，并威胁要将那些提出相反说法的人送进监狱。他没有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指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扩建生产设施。台风白海豚逼近日本西南部，带来强风暴雨和巨浪。日本政府星期五下令鹿儿岛县和冲绳县大约26万人疏散，同时取消超过500个航班，而丰田公司则暂停了9家工厂的生产。路透社报道，日本气象厅说，台风白海豚属于一级台风，最大持续风速是每小时

144公里，阵风风速最高达198公里，正逼近九州与冲绳之间的群岛，预计将维持强度登陆冲绳附近。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4: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5: 有问题吗？
4: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5: 哦，那么严重吗？
6: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4: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7: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8: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8: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7: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9: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9: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4: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6: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6: 啊，不是，是
4: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1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1: 越听越爱。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时名森美兰州行政议员今天宣誓就职。我国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凸显平台保障网络安全责任。台风白海豚逼近日本西南部，鹿儿岛县和冲绳县大约26万人被疏散。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端姑 Munawil 提醒新受委任的州行政议员，必须以诚实、公正和专业的态度肩负职责，履行人民赋予的信任。殿下还敦促所有行政议员不得滥用职权谋取个人、家人或朋友的利益，尤其是在决定政府招标或工程项目承包时，更必须秉持公正。殿下指出，所有受委任的领导人肩负制定州政府政策及行政方向的责任，因此在所有行动和决策中都必须优先考虑州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时名森美兰州议员今天在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姑 Munawil 面前宣誓就任州行政议员，其中宁吉州议员 Dato Mohamad Faizal Ramli 以及巴弄州议员 Dato Mustafa Nago 获留任州行政议员。新受委任的八名行政议员分别是真鹏州议员 Dato Zaifu Bahari Idris、 真纳州议员肖康俊、拉务州议员西蒂诺乌麦拉哈逊、冷津州议员达杜穆罕默阿斯纳阿敏、双西雷州议员达杜穆罕默拉吉穆罕阿里、利民济州议员苏哈米扎比扎、斯汀州议员穆罕菲鲁斯穆罕伊萨和小甘密州议员达杜拉扎迪阿布萨玛。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表明，马来西亚限制16岁以下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措施，凸显平台在确保网络环境安全方面需要承担更高责任。通讯委会发展副总监 Anan Farida Iskandar 强调，这项禁令是为了确保每个社媒平台都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未成年人在浏览网络内容时的安全。他指出，平台供应商作为社媒产品的生产方，应该负责决定网络环境中的安全功能。我国和泰国边境沿线的费夫码头在关闭后，已经扰乱走私集团的活动及运输网络，使得在吉兰丹侦破的走私案件显著减少。丹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主任 Hanif Yousabra Yusuf 说，在关闭这些非法通道后，走私集团的进出路线以及运输通道受阻，走私活动也变得困难。他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也加强边境地区的管控，包括在加油站部署执法人员驻守，并持续展开巡逻，以此作为例行执法行动。

0: 的其中一环。移民局总监达多萨卡利亚萨阿曼表明，绝不包庇任何涉贪污或滥权等不当行为的官员，并将立即毫不妥协地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他指出，这个立场是呼应该局加强廉洁，确保每名官员都能以高度专业精神履责的努力。他说，移民局仍在收集有关一小撮移民局人员涉嫌参与飞行护照柜台设定以及违规批准临时工作准证的情报。前首席大法官多摩马尤苏夫逊今天凌晨一点逝世，享年91岁。马来西亚律师工会前主席摩马艾兹里阿布杜瓦哈通过短信向马信社证实了这一项消息。遗体将先在克拉纳塞野阿尔希达亚清真寺举行殡礼祷告，随后安葬于哥打白沙罗第九区伊斯兰墓园。摩马尤苏夫曾在1994年9月至2000年12月担任我国第二任首席大法官。原定于今天举行的针对前首相达鲁苏里伊斯马尔萨维亚库的控诉程序，因为他出现健康问题入院接受治疗而延期至8月27号。吉隆坡地庭法官苏珊娜胡信在伊斯马尔萨维的代表律师达多阿米尔哈姆泽阿沙提出延期申请之后，决定将原定于今天进行的宣读控状和听取被告答辩程序延期。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0: 国际消息，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学校今天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一名教师身亡，另有四人受伤。枪手是一名学生，随后自尽身亡。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暖武里府一所警察分局局长帕萨康则说，目前仍在厘清遇难人数。菲律宾西部西民都洛省附近海域发生 5.8 级地震，首都马尼拉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初步报告显示，地震在今天上午10点38分发生，震中位于西民都洛省首府曼布劳西南约21公里处，震源深度为10公里。有目击者说，首都一栋办公楼有震感，作为预防措施，议政府机构大楼内的人员接获撤离通知。台风白海豚逼近日本西南部，带来强风暴雨和巨浪。日本政府星期五下令鹿儿岛县和冲绳县大约26万人疏散，同时取消超过500个航班，而丰田公司则暂停了9家工厂的生产。路透社报道，日本气象厅说，台风白海豚属于一级台风，最大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风速最高达198公里，正逼近九州与冲绳之间的群岛，预计将维持强度登陆冲绳附近。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造成建筑物受损甚至倒塌，并可能形成线状降水带，引发暴雨和水灾。刚果金卫生部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053宗，其中死亡病例1850宗，累计痊愈病例793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萨亚当天表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报告病例数。卡萨亚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实际感染人数或高于现有统计，本轮疫情严重程度前所未有，有关方面将开展研究，弄清病毒是否发生变异，以便有针对性的调整应对措施。 韩国仁川江华郡政府星期五通报，7月24号至8月6号，江华岛沿海累计发现12枚疑似由朝鲜漂流而来的木盒地雷。韩联社报道，仁川江华郡政府和韩国军方推测，这些地雷可能因朝鲜近期暴雨冲入海中，随后随海漂流至江华岛沿海。江华郡政府说，7月27号接到一名垂钓者报警称，在江华郡内可面衣港口码头附近海面上发现可疑漂浮物。军方赶往现场之后，打捞出3枚木盒地雷，其中一枚是空盒，其余2枚经确认仍具有爆炸危险，随后实施安全引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尽管美国整体弹药库存充足，但部分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早前表示，美国拥有大量的弹药储备，并威胁要将那些提出相反说法的人送进监狱。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10名塞美兰州行政议员今天宣誓就职。我国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凸显平台保障网络安全责任。台风白海豚逼近日本西南部，鹿儿岛县和冲绳县大约26万人被疏散。Malaysia Madani Gesi Jataran Di Nikmati。 以上 RTN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星期五的下午1:13，下午你好，我是 Fish 甄怡。那从这个小时开始一直到4点呢，爱从自己开始会有我陪着你一起吃午餐，然后一起倒数下班的。那星期五已经到了嘛，我想很多人现在应该开始在期待周末了吧，有些人已经在倒数着下班，但有的人呢还在努力的工作，也有人现在可能是在开车啊出去找着午餐，或者你是一个人待着静静的过这个午餐时间休息时间的。那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哈，希望呢我的声音呢都能够给你一点陪伴哦。来到了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用一首歌送出去。不管你是想谢谢一个人呢，你想感谢啊，或者你想向一些人说道歉怀念，又或者你只是想要对自己说一句话，想要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啊，或者好好休息一下啦，都行啊，都 OK。 WhatsApp 到0111701-8289，留言告诉我啊，把你想说的话写下来，如果你想匿名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哈，记得要在你的留言前先写下匿名，然后再写出你的讯息 OK。 那最后呢再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我就能够把你心里的那句话传到对方的耳朵 OK， 透过空中来把你想说的话给说出来。所以这个下午呢我们就一起听歌聊天，也希望你的留言能够成为其他人的一些怎么说呢，力量吧，好不好。那上个星期呢我就请假去了嘛，请假去小旅行了一下，轻旅行了一下，和家人到北马去走了一圈哦。那可能大家会认为怎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呢，这么怪的一个时间点，又没有学校假期，又没有公共假期。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出门旅行或者是和家人聚在一起是不需要分时间的，只要大家能够抽空或者找一个小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和你的家人坐下来聊聊天，或者是到附近的可能隔壁的州属啊，或者是一些你不常去的地方去走走看看，这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不是吗？不一定要等到有很长的假期，然后要出国啊，又或者是花大钱啊，才是相聚的好时候，你认为呢？所以这个小时也期待看到你的故事，你的留言吧。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由王克也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a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哈，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0: 回到爱从自己开始，在这个小时呢，有我要对你说。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来看看大家有什么话说吧。Hello Mary， Mary 呢，她哇塞进来，想要对自己说，哎，要对自己好一点呢，该休息就休息，给自己放几天假。那她说她自己做到了，这几天呢就关门哦，应该是你的生意休息了几天吧，对不对？和老公孩子出门去走一走，很好啊，很好啊。我记得几个星期前呢， Mary 就有一直在和我聊天，然后我们也有在节目的这个当中应该说我们在 TikTok 其实也有聊，在 WhatsApp 其实也有提到他想好好的去放个假啊。那我知道呢，想要放假这件事情啊，他很难说走就走，尤其是当我们有了家庭啊，有了工作啊，生活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去实行这个放假或者是休息的计划。那没关系啊，你可以慢慢来啊，可能也不需要去得太远或者去得太久，只要和你的家人去协调沟通啊，总会有机会的，或者是诶，总是可以找到时间的。也希望你在这个周末能和家人玩得开心哦。 Mary 这边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想要匿名啊，他说他有话想说，但是不知道还可以跟谁说啊，看看他想说什么呢。他说在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已经试过了，可是人啊各有各的想法，要找到和他相近想法或者解决方法的都没有。他自己呢已经有十多年的恋情了，这几年一直都在耗着晾着瓶颈着，对方视而不见，也不愿意做出决定，一直把决定权交给他。那他说自己不明白为什么是我，明明知道我是一个有选择困难症的人呢，对方不能够果断一点吗？十多年来自己付出了，牺牲了，忍让了自己的全部，却还要由他来决定结束这段感情吗？为什么一定是由他来作为那个罪人呢？明明错不在自己啊。不甘心和放下应该要怎么做抉择呢？如果输了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能够怎么生存下去？有的时候真的想放声大哭，但都是透过看剧来抒发情绪的。剧情虽然悲伤，但是更多的是自己压抑长久以来的情绪啊。啊，首先我想说，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把你的心情告诉我们。我想十多年的感情真的不是一句放下就能够放下的，而我想你现在也不是希望从我们或者从听众的身上得到什么样的建议，而是我们陪着你听你说一说，对吧？最难受的我想在一段关系里，它不是停留不前或者是停滞不前，而是你明明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我已经付出太多了，但是为什么连结束都要由我来做？这是好像我们过去常听到的不甘心啊。不甘心的不只是我，而是这几十年来的时间。所以呢，我想我没有办法帮你决定你该不该离开，可是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小时的节目呢，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坏人，而是因为你足够美好，你足够珍贵，你已经付出了很多，你已经付出了你的一切，或者是你已经力所能及去做到你应该做的了，是时候让自己成长，也是时候让自己去看看不一样的天空了。所以无论如何祝福你好不好，不管你接下来希望怎么做，你想要继续留在这段关系里呢，还是你想要做出改变呢，我都祝福你，毕竟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经历新的事情，都在改变。
1: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

0: 定生活的内容。
1: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生这不过1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4: 诶，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玩。

来到了1:36，那你的午餐时间过了吗？还是你在现在啊，就在这个午餐时间当中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说一说啊。那我觉得呢，星期五总是非常适合说一些话的，比如一些你平常不太常说的话，不常跟别人可能分享啊，或者是不常对自己说的话，都可以在星期五的时候说一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星期五就是你忙了一整个星期嘛，终于有一点时间可以想想自己啊，然后想想身边的人啊，然后看看是不是有忽略了啊，忽略了自己身边的一些可能美好的事情等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边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想要匿名啊，他说自己最近一直在找工作，面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消息，心情有点低落，不过他相信总会有自己的机会的，所以呢他想要点这一首隐形的翅膀送给自己，也送给其他正在努力的人呐。好，好的，好的，没问题，等一下我就给你点来这首歌哈。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他说诶，今天刚好发薪水了啊，所以呢晚上想要请妈妈吃一顿好的。小时候都是妈妈照顾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两个人相互扶持，来到现在长大了，终于轮到自己可以请妈妈吃一顿好的了，所以呢他想请我为他点一首歌，希望妈妈身体健康，每天开心，接下来可以轻松一点，不需要再照顾自己了。那他也想跟妈妈说可以放心，因为自己已经长大了，未来呢不用再那么操心了也希望妈妈能够看到她就感觉到开心，是这样的意思吗？好吧，来为你先选来这首歌哈，有谭咏麟的一首粤语歌《我在意》，希望这首歌你妈妈也会喜欢。

0: 合国庆月 IFM 南阳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1: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这边呢我看到了一个留言哦，哇，看到他的留言我都觉得好高兴啊。他说他自己是来自雪隆区的朋友哈，不过他说他想要匿名。他刚刚来到雪隆区工作不久，他说诶，来到这里好开心哦，因为呢老板每个星期都会给他们买奶茶那想问一下，过去你是在哪里工作呢？是在家乡吗？在其他的州属吗？可以和我说一下哦。他说呢，来到了星期五，老板每次都会买不同的甜点奶茶给他们喝，所以让他们的星期五都过得非常的快乐。所以想要借着这个平台跟所有的打工人说，恭喜大家成功活到星期五了。这个星期虽然忙，不过呢，给自己赏一杯甜哦，让自己开心一下，总是没错的。就算老板没有给我点奶茶，我等下放工也会给自己送上一杯好的。哎，确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会让人蛮开心的。好像最近我感觉这个生活节奏忙碌了嘛，所以呢有时候确实会有一点点的疲惫，但是这个疲惫无关工作啊，也不是因为生活的变化什么的，就是偶尔你会有一些无力感，偶尔你会有一些今天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儿的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自己的一个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做的呢？我就会去买一杯奶茶最近啊，我就发现了有一些奶茶连锁店呢其实有蛮多的优惠的，所以我就会趁着优惠去给自己买一杯奶茶喝也好，买一杯水果茶之类的。然后当然不是每天啦哈，久久来一杯其实能够让自己更开心，同时呢又让自己好像充满电再迎接下一个挑战这样。那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也充充电吗？不管是在星期五还是在星期一，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是怎么样让自己每个星期充满能量继续上班的呢？好啦，来到了1:50，这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就要先告一段落咯。下个小时我们有两性对谈，那在下个小时呢，我请来的这位嘉宾要来和我们谈一谈的是，爱一个人一定要天天联系吗？不管你是在热恋中，还是你已经在一段稳定的感情当中，又或者你已经是进入了婚姻了哈，那你会不会每天都一定要联系你的另一半呢？又或者你觉得哎呀，你最好是不要来吵我，你不要来烦我，让我有自己的独处空间才是更好的呢？留言告诉我吧。等一下下个小时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聊更多，0111701-8289，等你的留言咯。来听这一首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还有张杰一起唱的《恭喜自己》。恭喜你来到了星期五了，我们准备收拾心情，下半天充实完了就要进入周末喽。

将接受全面的药物筛查，并对所有在职飞行员实施更严格的检查措施，进一步加强飞行安全。相关的筛查程序已经启动，预计在这个月15号前完成。没有按时完成筛查的飞行员，在确认符合公司程序和监管要求之下，一律不得执行飞行任务。泰国暖武里府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当地防灾减灾办公室表示，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泰国中央调查局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目前局势已经受到控制。泰国首相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并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6号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58名政府军士兵丧生，这是近4年来也门内战最致命的攻击之一，冲突也蔓延到边境以外。沙特阿拉伯官员表示，青年运动发动的攻击造成南部地区11名平民受伤。自今年年初以来，伊拉克已经录得313宗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当中包括24宗死亡病例。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阿里巴诺尔的德拉鲁伊斯蒂梅瓦，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好啦，来到了下午的3:11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呢，准备的都是一些马来文和英语歌曲啊。今天呢，在这个小时我选来的主题呢，我想把它取一个我想给它取名，但是我又想不到什么好名诶。今天我选来的呢，都是适合一个人听的歌单。那当然我想每个人在孤单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特别喜欢的这些歌曲的吧。可能你听到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到孤独，会想到可怜，会想到寂寞。但是长大以后，我们会有的时候你会渴望能够有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待在车上，一个人在雨中漫步，又或者一个人在刷着手机，它其实是可以很舒服的嘛。一个人开着车，一个人戴着耳机，这些安静的时候呢，有时候也能够让你感觉到充电啊，感觉到满足。所以这个小时我们就把时间留给音乐，把这段时间留给你自己，好好的听一听这些歌曲，看看有没有哪些歌呢是符合你的心境的。刚才听到了 Delalo Istimewa Adibanor 的这一首歌呢，我想也让一些朋友想起了生命中曾经遇过的，曾经让你感受到温暖或者是你珍惜的那些人。接下来呢，想要为你送上的是 Dato Sri Siti Nohaliza 的这一首 Sayinda Biasa。 这首歌收录在他2004年的专辑 Bersasti Seni 当中。那这个专辑也是他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作品啊，这首歌也是他的主打曲之一哦。那这首歌的歌名可以把它理解成平凡当中的美好，又或者你也可以想象，在独处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不轰轰烈烈一个人安安静静，可是又可以感受到一个人的不能说欢乐，一个人的温暖吧。所以呢，为你送上这一首歌，当然也希望你在这个小时可以和我分享你有没有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喜欢听的歌曲呢？0111701-8289，等你的留言啊。不过呢，今天的选曲必须是马来语又或者是英语歌曲哦。送上这首2004年好听的歌 Sayinda Biasa。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游宴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嘿，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哎呦，这么累呀，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1: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妈，你在做什么呀？
6: 挂国旗呀、
7: 国庆月快到了。
5: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6: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5: 哦，原来是这样。
6: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5: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6: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5: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6: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5: 知道啦，
8: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听过的有 Adele 的 Make You Feel My Love 这首歌呢，我想在很多人的歌单里面呢都有出现过的。这首歌呢，虽然说它是在唱给另一个人听的，可是也很像 Adele 在唱给你听啊，不是吗？这首歌我想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是特别有感觉的，我想你也是。我们会认为爱情总是要轰轰烈烈，要很多的表达，很多的承诺，但是有一些爱啊，它是安安静静的，它是能够陪你走过低潮，然后在你需要的时候出来告诉你一句，诶，不用怕，我在这里，我能够让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我的温暖。所以这首歌 Adele 的 Make You Feel My Love 就是送给那些曾经被爱过，又或者你正在等着一份温暖的人。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在一个人散步啊，一个人开车，又或者是你在喝着咖啡的时候啊，这首歌它就能够安安静静的陪伴你。那我想除了是一个人待着，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想要去某一些地方，那这个地方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然后逃到那个地方去，可能逃离生活的烦恼啊，逃离工作的压力啊，就是待在这个只有你一个人的空间里。可能它是你小的时候路过的一个角落，或者是一家已经不在了的咖啡馆，或者之类的，反正那个地方是存在着你某段非常特别，或者专属于你的一个空间。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英国乐团 Kent， 他们在2004年的一首代表作 Somewhere Only We Know， 这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那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呢，是它整个曲子是以钢琴作为主调，没有很大的这种编曲，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其他乐器的融入，可是你却从歌曲当中能够感受到很辽阔的情绪空间。他们的主唱呢曾经有说过，这首歌是为了让听的人能够回想起在你成长过程中那些单纯而珍贵的时光。所以啊，音乐有的时候就像是一场时光旅行，它会让你再回到当初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又或者能够让你在独处的时候怀念某一段特别美好的时间。所以来听听这首歌吧，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希望这首歌也能够唤醒你某一段专属于你的美好回忆。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4: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5: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6: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7: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6: 谣言止于智者，
7: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8: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继续回到绝配拼盘呢，在星期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呢，会给你送上不同的马来语和英语歌曲。而每个星期五呢，我也会选来一些特定的主题，然后根据这个主题选出一些好听的歌，可能是跟爱情有关，也可能是和家人和思念和不同的这些主题相关。在今天我们选来的啊，是和独处时候有关，就是你在独处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你会特别有感觉，又或者你在独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喜欢听的歌曲呢？刚才介绍了不同的这些歌曲，来到这一段想要和你分享的呢是 Yuna 的歌。我记得在上两个星期吧，我也曾经介绍过这位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 Yuna。 那今天想要说的是关于到他的这首 The Rukir Di Bintang。 不过先来给大家回顾一下 Yuna 这个人 人哦，他是马来西亚非常具代表的一位创作歌手，而他的音乐风格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特别的，除了有 indie pop、有 folk pop， 还有一些轻柔的 acoustic 这样子的元素。那相比很多流行歌曲是比较强烈的节奏，其实 Yuna 他的歌是靠旋律，还有靠这个声音上面的情感去打动听众的，所以他的粉丝呢就非常喜欢他的那股温暖轻柔的嗓音。而且呢，今天想要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他早期非常受欢迎的代表作品之一哦。The Rookie Di Bintang 的歌词里面，应该说他的歌名啦，歌名呢其实就是说刻在星星上，铭记在星空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整首歌是借着这个歌词来告诉你，有些珍贵的人和回忆就在夜空中，就好像我们的星星一样在天空上，即使时间过去，即使它不是陪在你的身边，可是呢它必然会留下一些痕迹，你抬头仰望它就在那个远方和你相互的对望。就是我想在我们独处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一些人或者想起一些事，那这些回忆当然他们已经成为了过去，可是呢就是这些过去这些回忆才成就了现在最美好的你。所以呢给你送上他的这一首歌曲吧， The Rookie Di Bintang， 也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听着这首歌让你想起了谁呢？

艾莎的这首 Lagukita 是在2008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呀。今天的这个小时呢，我们一起用音乐来陪伴大家，也陪伴自己度过了一段独处的时光。说到独处呢，其实它不一定代表孤独哦。像刚刚我也和 TikTok 的朋友聊到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待着，它也是可以很有温度的。你听着一些歌曲，从歌曲当中获得一些力量，这其实也是独处的魅力，不是吗？所以不要把一个人当成是一件很可怕，或者是一件很不想去尝试的事情。我记得在之前呢，曾经网络上有流传着你一个人的指数可以到多久呢？你承受孤单的指数可以到多高呢？可是你越长大，你越发现有的时候一个人默默的待着，它也是能够让你反思自己，然后做得更好的时光。今天的最后一个应该说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哈，给你送上 Coldplay 的 Fix You， 也送给那个一直努力生活的你吧。那说到 Coldplay， 我想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也非常喜欢他们的歌了。今天的这一首歌呢，是收入在他们2005年发行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XNY 当中。那这一首歌就是要把一个不是说要把一个人给改变，而是陪伴着你。所以希望你今天在这个小时的歌曲中也能够 fix 了你自己，把你自己给修复好。当你跌倒了，希望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跟时间，好好的给自己疗伤，然后慢慢的爬起来。同时呢，在你迷失的方向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找到出口。今天的绝壁拼盘就先和你说拜拜咯，下个星期五我们再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祖苏里莫马萨布昨天会见了欧盟东协商业理事会执行董事克里斯汉弗莱和他的代表团。农粮部今天发声明表示，这一次的会晤聚焦四大议题，分别是落实国家农业粮食政策 2.0 以保障粮食安全，以及农业科技和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加强本地乳制品供应链，以及提升动物健康和生物安全标准等问题。内陆税收局已经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关于朝觐基金局的报告所指认的个人展开调查。内陆税收局今天发声明表示，这次的调查是依据税务风险分析展开，该分析发现相关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和他申报的收入之间存在差异。声明指出，内陆税收局已经对多处相关场所进行突击搜查，以获取信息、审查文件，并核实与调查相关的事实。连续几天的酷热天气加上邻国的露天焚烧活动加剧，导致沙拉越当地出现烟霾，令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环境局的空气素质监测站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1点，沙拉越古晋和撒马拉罕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都处于不健康水平，因此当局呼吁民众，尤其是儿童、年长者

0: 六号报告，在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发现13起原因不明的驯鹿死亡事件，其中雌鹿11头，雄鹿2头。 Malaysia Madani Kasi Dr. Andy Nimad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1: Oh.

0: 都在越听越爱。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6: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7: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8: 饭。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盈、
6: 益智、
4: 益胜
6: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9: 每逢8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0: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9: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0: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9: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8: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八月十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八月十一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八月十三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八月十四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代劳的呢？秀燕呢，她说她有请人丢垃圾一次两令吉，佩芬就说她那里呢倒垃圾不至于请人代劳，其他的都想，只是荷包不允许。
5: 雍爽呢，他就说两个星期会请两位钟点女工，一共是150令吉，代劳洗厕所、阳台、风扇、门窗、玻璃，还有室外的空地。
4: Jesslyn 她说天哪，突然间觉得自己懒出了一个新境，家务外包给钟点工人，那孩子的话外包给保姆，父母呢也有陪诊员陪他们去照护中心，食物也是包伙食的，水果蔬菜采购也有代购团送上门。恩敏他说有人要代劳花钱吗，他第一个举手报名。
5: 、哎、我也想哦。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6: 们的功课实在太多太多，化学物理多不如数学那么多，文学考题春花秋月电视剧里也唱过，

0: 多，大家都有事要做，这些话明天再说。明天有明天的事要做，明天何其太多。
1: Cukup banyak-banyak.

金童玉女多，才子佳人多，健美的女郎比整容的男士肌肉结实的多。

多，老婆一个好路，孩子两个不多。三代同堂四轮的汽车并不算太多。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进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爱FM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五点，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正式开通线上申请融资。青体部推展青年力量计划到全国，加强青年民主教育。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至少八人死亡。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he Good National 现在正式开通线上申请融资，使全国创业者能够更快捷高效地提交申请。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这项数码化举措目的在于提升创业集团商业基金的服务水平，减少繁文缛节，并确保申请程序更加透明便捷。在此之前，创业者必须打印文件，并亲自前往该基金的办公室办理申请。部长说，线上申请系统自七月在吉隆坡和几个其他州属推出试点计划以来，已经收到1624份线上申请，其中215份涉及融资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总额达660万 ringgit。随着落实18岁投票制，青年及体育部将推展青年力量计划到全国，加强青年民主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投资。青体部长穆哈迈道菲朱哈利说，该计划属于青年之友旗下项目，目的在于提高青年的政治素养、民主意识和领导力，从而培养知识渊博、善于批判性思考，并能做出成熟负责任决策的年轻一代。这项计划不是一次性项目，而是通过走访全国高等学府、深入乡区及举办各类嘉年华活动，持续接触和凝聚年轻群体，希望通过长期推广，能在未来几年逐步看到这项努力带来的改变。为确保今年十月在雪邦国际赛道举行的 F1 一级方程式巴林大奖赛筹备工作顺利进行，青年及体育部目前会在每个星期二召开协调会议，统筹包括保安、礼宾等各项赛事安排。部长穆马道菲朱哈利表示，汇集主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以及负责赛事筹备工作的八个小

0: 健康和生物安全标准等问题。部长强调，欧盟是我国在推动国家农业食品体系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商业和科技伙伴之一。森美兰新一届州行政议会今天委任十名行政议员，其中两名州议员获留任，另外有八名新面孔加入州政府行政团队。上述州议员在神安池王宫举行的森州行政议员委任及宣誓仪式上，与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姑穆哈瑞斯、端姑穆纳维尔殿下面前宣誓就职。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证实，日前在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因涉嫌走私25公斤毒品而被扣留的飞机师，在被捕当天以及前两天内都没有执行任何飞行任务。文告指出，该名飞机师事发当天是以观察员身份随行，坐在驾驶舱的可收折座椅上，并非负责驾驶航班的飞行员。另外，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宣布，旗下马来西亚航空1260名飞行员将接受全面的药物筛查，并对所有在职飞行员实施更严格的检查措施，进一步加强飞行安全。相关的筛查程序已经启动，预计在这个月15号前完成。没有按时完成筛查的飞行员，在确认符合公司程序和监管要求之前，一律不得执行飞行任务。内陆税收局已经针对皇家调查委员会在朝圣基金局报告中点名的相关人士展开调查。根据声明，当局通过税务风险分析发现，有关人士的资产持有情况与其申报收入存在不一致之处。内陆税收局随后突击检查多个相关地点，以收集资料、审查文件，并核实与调查有关的事实。声明指出，当局将根据调查结果以及审查过程中取得的资料和证据，决定下一步行动。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国际新闻，泰国暖武里府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当地防灾减灾办公室表示，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泰国警方说，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此外，枪手在前往学校发动袭击之前，先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当局随后在枪手家中发现2人的遗体。泰国首相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并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泰国民航局将从10月16号起实施新的航空安检规定，授权机场安检人员在怀疑托运行李藏有爆炸物、危险品或其他违禁物品时，可以在旅客不在场情况下开箱检查。综合媒体报道，民航局说，可疑的行李将在指定区域开箱，开箱过程将全程录像，并收集相关证据，以便后续核查。根据新规定，安检期间因为开锁或检查过程造成的任何损坏，旅客将无法获得赔偿。美国国务院和东协轮值主席国呼吁缅甸完全无条件释放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路透社报道，东协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星期五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日前获准会见昂山素姬发表声明，表示希望这个举动能为他的家人、律师及医疗人员定期探视他铺平道路。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这是昂山素姬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将他推翻以来第一次公开和外国官员会面。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

约11900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个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年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新华社报道，根据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星期四发布报告说，保守估计大约9600人死于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德国多个地区的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自今年年初以来，伊拉克已经录得313宗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当中包括24宗死亡病例。伊拉克卫生部发言人萨伊夫·巴德尔星期四表示，伊拉克南部的季加尔省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19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症状包括发热、肌肉疼痛、头痛和出血等，病死率高达40%。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正式开通线上申请融资。青体部推展青年力量计划到全国，加强青年民主教育。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至少8人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Teran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没错，今天是只有我的声音在空中陪伴大家了。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我相信呢，在现在呢，都有在听着节目的朋友呢，都陪着我们大家，放松心情了。小周末时光嘛，一定是让大家非常的兴奋和开心的时间啦。那当然，我们稍后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非常欢迎你上线和我们参与互动。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聊的无所事事的主题，就是如果你最好的朋友突然变成了完全不认识你的人，你会选择重新认识他吗？我们在听歌还有为你送上正业带来的振奋有词之后呢，就会和你一起聊这一个小时的主题无所事事啦。我们先听这首歌吧，有的就是莫文蔚的懒得管。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指出，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自7月1号推出以来，已经分阶段在全国移民局办事处开放申请。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新增最长10年的有效期选项，最重要的是配备了94项安全防伪特征，采用了多层次安全设计，结合肉眼可辨识的防伪特征、隐藏式安全元素以及供执法单位进行法证鉴别的技术，进一步提升护照的防伪能力。所采用的防伪技术包括雕纹底纹、前影图像、彩虹印刷、线宽调制技术、全息图和紫外线印刷，主要是为了进一步防止护照被伪造、篡改及滥用。所谓的全息图是一种利用激光和光学技术把物体的立体影像记录下来并重新呈现出来的技术，与普通照片只能记录物体的颜色和明暗不同，全息图还能记录光波的方向和深度信息，因此观看时会产生立体感，让人感觉影像仿佛悬浮在眼前。全息图的概念最早由匈牙利裔英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加伯在1947年提出，他后来因为发明全息术在197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全息成像技术逐渐成熟，并开始应用于科研、工业及商业领域。全息图的制作过程需要利用激光将光束分成两个部分，一束照射物体，另一束作为参考光。当两束光再次相遇时，会形成复杂的干涉条纹，并记录在感光材料上。经过适当光源照射之后，这些条纹便能重现原本物体的立体影像，让观察者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画面，就像真实物体一样具有空间感。如今全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活之中，例如信用卡、身份证、护照和商品包装上的防伪标志就是最常见的全息图应用。此外，在医学影像、博物馆展示、舞台演出、教育培训以及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领域，全息技术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光学、人工智能和显示技术不断发展，全息技术未来有望在远程医疗、虚拟会议、人机互动等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为人们带来更真实、更沉浸式的视觉体验。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今天无所事事就问问大家了，如果你最好的朋友突然变成了完全不认识你的人，你会选择重新认识他吗？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设想过这样类似的问题哦。我是近期看了那个蜘蛛人哦 Spider-Man 的那个电影之后呢，就发现诶，真的是如果全世界都已经是忘了你这个人物，你完全没有存在过他们的回忆里头，那下回再见的时候你会想要再重新认识他吗？那你们又会怎么样做决定呢？当然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标准答案了，但我有在思考啊，如果是我最好的朋友突然变成了完全不认识我的话，我想我还是会选择重新认识他。为什么那么说呢？我觉得既然我们之前可以作为好朋友啊，就是已经是惺惺相惜也好，已经非常的我也非常了解他，可能当然他不认识我了，但我觉得一定会有某一些本质我们是相互吸引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再重新认识他，即便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啊关系的那么好，因为可能以前的回忆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嘛，但我觉得倒不如试试看，诶，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创造新的回忆呢？也挺好奇的。那如果我再重新认识他，我们在所谓的第二个人生里头，会不会再次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呢？不晓得大家的想法又如何，当然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和选择。如果因为我们已经注明了嘛，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你的家人，也不是你的亲戚，而是从以前认识到现在的超过十年友谊的朋友了，但是你只有你认识他，但是他完全不认识你，你还会有多一个给彼此的这个机会认识他吗？就是你还会选择认识他还是怎么样呢？你们觉得以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才是你觉得是最理智跟最符合你自己风格的选择呢？有没有朋友也是会选择不想要再选择重新认识他？毕竟可能最珍贵的并不是认识这个人，而是一起经历过的岁月。失去了你们彼此共同的回忆，也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变成像以前或者是原来的我们了。不晓得大家的想法又如何呢？非常期待大家的上线和分享啦。我们现在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 也欢迎你透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林俊杰和蔡卓妍所合唱的小酒窝。

0: 这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介护培训导师邱泽仁在我国推动长期看护的服务。
6: 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的阶段，他们就有了介护这方面的理念，照护方面要给予长者有尊严自立的方式过晚年的生活。日常生活活动啊，可以自己吃、自己步行、自己移动、自己洗澡如厕，这方面的本能都能自己做得到。当下呢，能做到有尊严，也就代表有的选择。可能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关于长者的照护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什么东西都帮他去做，心理上他就会太过依赖，可能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啊。不仅仅是对这个长者有很大的影响啦，也就代表他的第三人生不可以过得那么顺利，同时对照护者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8: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9: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7: IFM 星期一到五
10: 下午5点，
11: 无所事事。
12: 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了。如果你最好的朋友突然变成了完全不认识你的人，你会选择重新认识他吗？那 Michael 的分享，他就说他会选择重新认识他，除非对方已经不想跟我做朋友，那我就选择算了。哎呀，可是当下的那个心情应该还挺伤感的吧。那下来呢，还有看到的就是 Dan Waiting 的分享，他就说应该是不会了，如果缘分已经尽了，那就放手吧。那古晋的国风也分享了，如果我的好朋友突然不认识我，我呢就还会想继续和他做朋友，而且应该会更加珍惜他了。很多时候啊，很好的朋友通常都是直接拒绝你的那一个人嘛，他不认识我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带他认识我们这一位主也好，就是带他去更认识更多他身边值得的人、爱他的人和珍惜的朋友。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其实对他而言，除了是给他自己多一除了给对方多一次机会，也给了自己多一次机会。我觉得这个很妙诶，因为我们可能我还存在那的是那个彼此之间的回忆，但可能他也会觉得一头雾水吧，问你为什么会突然对我那么好，可能就把他当成是陌生人吧。但是他做的每个举动呢，都是已经是超越朋友的那个热情和热心了，所以可能你会觉得好奇怪，当然也要看对方的反应了。我觉得还蛮妙的，就是大家都会先看对方的反应是怎么样。但是如果现在决定权就在你手上的话，你还会重新认识他吗？下来还有看到这位匿名的朋友啊，他也分享了他就会选择重新认识他，因为人本来就是在不断改变，也许现在的他是比以前更值得认识哦。这也挺妙的，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以前，知道他的过去，但就像刚才他有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重点，非常妙的重点，就在于人本来就是不断在改变，也有可能他现在都是越来越好的，当然可能他变坏也好，或者变得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都可以。但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当下的那个决定很奇妙的，你会怎么样给予他那个反应？也有可能他，你看了他以前的， 低潮的低潮期也好，看过他自己可能过的那个不好的那一面都行。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现在的你，如果要重新认识他的话呢，你会以怎么样的方式认识他呢？而又为什么？那当然，如果你决定你的答案是选择不认识他，那你下来的一个举动会怎么样？你会觉得非常的伤心吗？还是你觉得没关系，放手就好了？下来来听听歌曲吧，也的就是潘玮柏还有苏芮所合唱的这首歌曲《我想更懂你》。不晓得你会不会也想更懂得你那位最好的朋友呢？
0: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10: I care.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今天无所事事问问你啦，如果你最好的朋友突然变成了完全不认识你的人，你会选择重新认识他吗？ Mary 也分享了，他是说我会选择重新认识他。我也在追问了会怎么样重新认识他呢，他说从头认识，意思就是跟以前的方式是一样吗？有点就是在拷贝，在用着以前怎么样认识他的方式，换在这个时代又一样的方式在认识吗？这个就要看看 Mary 再继续怎么样回答和分享了。巴生的 TSS 呢也说了，哇哦，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换作他的话呢就会再次跟他做朋友，毕竟之前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嘛，已经是了解他的性格等等啦，如果性格还是保持一样重新认识他也无妨。但如果性格已经变了，有可能不想重新认识他了，因为对方可能不能够接纳我现在的个性啊，那我现在还是选择放手吧。哎呀，就是要得看对方的反应才来做决定是吧。但我发现大家的比较多朋友的选择都会先愿意重新认识他。下来呢看看来自芙蓉的 Sonic 的分享，他说那就看他以前有没有伤害过我啦，如果伤害到我够深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离开有他的世界，哇，毕竟他带给我的就是毫无止境的背叛嘛。但如果他是真的对我好，就是不是那种所谓的花言巧语啊，而是注重真正的友情，那他就会奋不顾身的想尽办法让他重新认识我。但我有在思考了，毕竟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了嘛，那他应该跟你的关系挺不错的，当然也不排除可能在之前有发生过争执，吵闹，或者是你闹得不愉快不开心的一些回忆了。但是如果竟然他的身份是你最好的朋友的话，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值得让你再重新认识他的一些美好回忆了。那不晓得大家的想法又如何呢？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公益快讯，送给你这首歌曲郁可唯的指望。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也欢迎你透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公益快讯，
12: 一份小小的善举就能凝聚成大大的爱心。柔佛在野华小将在8月9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2点迎来同心聚力点亮 JJ 义卖嘉年华。这一次的嘉年华现场不仅有各种美食、新鲜蔬果和日用品，还有好玩的游戏摊位。6年级的毕业班师生更是亲自上阵策划摆摊，在毕业前为母校留下最棒的集体回忆。当天还有魔术师带来精彩义演，共同为学校筹集建设和设备维修的基金。8月9号，约定你带上家人一起来逛义卖献爱心。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拨打热线019-727-9793，019-727-9793。
13: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2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
7: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e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9-726-9323。019-726-9323。
1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我们今天无所事事呢，就问问大家了，如果有一天你最好的朋友突然完全不认识你了，你还会选择重新认识他吗？那如果是我个人的答案的话，我想我会。那刚才也收集了大家的一些回应啊、答案等等，多数的朋友呢都是选择一样，都会选择想要再重新认识他。毕竟我也在思考哈，如果是真正让我想要继续当朋友的话呢，不单只是那些共同回忆吧，一定是他有吸引人的性格，还包括他的价值观啦，还有我们相处时的那种舒服感。如果这些都还在啊，或许我们还能够再次成为好朋友。当然有些人就选择不会了哈，毕竟真正珍贵的呢其实就是一起经历过的那些日子。你想，没有了回忆，再也好的朋友也只是陌生人。还有另外一个答案，我觉得也是挺妙，很有意思的，就不会告诉他啊，那我不会让他知道这个秘密，不会让他知晓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想了解，也想再看看，哎，有没有任何过去没有在任何过去的一个加持的情况下呢，还有没有可能再次走向彼此，再次选择彼此呢？刚刚呢也收到，也有看到大家非常天马行空的答案了，有些人选择会，但是如果他选择 拒绝你的话呢，那就算了，那我就选择放手，就潇洒离开也行啊。但前提就是你已经做了决定之后，你有付诸行动，然后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你的诚意的。但是如果那个出来的效果没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的话呢，也有可能就觉得那就没关系，我就洒脱离开也是可以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得看对方的反应，毕竟像朋友也好，友情关系都好，我就觉得他是一定要双向奔赴的。不然的话呢，好像只有一个人在付出的话呢，这个感情也有可能到了最后都没有办法走下去啊。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就暂告一段落啦，下个小时呢就会继续有两个小单元，包括有开箱好物还有网络最热。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 Uriah 徐凯的不是不爱。不是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特斯安娜伊巴赫强调，政府发放给选区的拨款并非国会议员的专属权利。他说，政府拨款给人民，目的是为了在提供各项设施，以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便利和水平。针对数名国会议员声称政府此前终止他们拨款一事，首相则表示，这项政策由来已久，因此既然这些国会议员反对，就直接把拨款发放给人民。针对有关撤回对商人廖顺喜的26项控状一事，律政署解释，该署是在对方在2023年5月支付1000万 ringgit 的罚金之后做出这项决定。总检察署发文告指出，廖顺喜的代表律师在2022年12月15号及2023年4月6号向该署提呈陈情书，要求撤销涉及洗黑钱罪的所有控状。因此，在经过详阅及研究该陈情书，并根据现有的全部证据以及检方的评估与考量，同意提出开罚1000万 ringgit 的方案，同时也充公对方的保释金及遭扣押的财产。土著团结党强调，该党依然是国盟的一份子，进而驳斥伊斯兰党主席丹斯里·阿布杜哈迪·阿旺发表有关该党自动遭剔除的说法，并声称对方的这番话已经违反党章。土团党总秘书达特斯里·穆罕默德·阿斯敏·阿利发文告指出，根据国盟的党章，并没有阐明一个政党可以自动遭剔除，反之，唯有通过主席理事会才能够决定一个盟党的去留。昨天在沙巴保佛警局外围遭触电身亡的3名警员，他们的遗体在今天早上在伊丽莎白皇后医院法医部完成解剖后，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55分被运回各自的家园。保佛警区主任 Jabin Pio 也感谢沙巴警察总监 Dato Jaute Ligun、 沙巴警队总部同仁以及院方的从旁协助，完成整个遗体办理程序。此外，沙巴警队也向3名殉职警员家属发放抚恤金。印度和中国在新德里举行边境管理及边界问题会谈，并强调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印度外交部今天发声明指出，两国在第36次印中边界事务磋商与协调工作机制会议进行了坦诚交流，并针对实际控制线 LAC 沿线局势进行了评估。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N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3: 新闻评述。
4: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吉隆坡国际机场再次揭发毒品走私案，剧情几乎如出一辙，有人落网，人赃并获，当局也发出严厉警告。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新的案件，而且干案手法各不相同。这些犯法分子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相信仍有漏洞可钻。他们之所以敢于铤而走险，是因为知道总会有人经不起金钱

网络没有被瓦解，贩毒集团就会不断滋生。吉隆坡国际机场不仅仅是一座机场，它更是马来西亚边境安全管理能力的重要象征。因此，任何企图将机场作为犯罪管道的行为都必须严肃看待，绝对不能让国家门户沦为犯罪集团试探我国安全体系弱点的实验场。如果要真正遏制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毒品走私活动，仅靠案件发生后才采取行动的传统模式已经远远不足。犯罪集团从不停止行动，他们不断改变策略，寻找新的漏洞，并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因此，国家的应对措施也必须更加迅速，更具智慧，也更加坚定有力。首先，打击毒品犯罪必须从瓦解贩毒集团网络着手，不能只是逮捕前线涉案人员。如果无法摧毁整个犯罪网络的核心，单靠不断逮捕一名又一名毒奴，只会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第二，必须持续强化国家出入境关口，包括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安全防护体系。犯罪集团不断寻找漏洞，无论是采用新的藏毒手法操纵文件，还是利用他人充当运毒工具，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强现代科技的应用、数据分析、情报共享以及风险导向的监控机制。面对犯案集团日益先进的犯案手法，国家不能再仅依赖普通的检查方式。第三，各执法机构之间必须建立最高层级的协作机制，跨境犯罪绝不能各自为政。机场保安单位、执法机构、速毒机构、移民局、关税局以及国际合作伙伴之间必须保持紧密协调与合作。犯罪集团依靠网络运作，打击犯罪同样必须建立更强大的合作网络。打击毒品犯罪需要的是持续不断的行动，而不是只有在事件引起社会关注时才展开一时性的执法行动。犯罪集团不会因为几句严厉警告而停手，只有当他们面对一个难以突破的安全体系、有效的执法机制以及不再轻易被利用的社会时，他们才会真正止步。总而言之，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毒品走私问题必须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而不仅仅是一宗普通刑事案件。马来西亚必须从被动应对转向更积极、更具战略性的预防模式，守护国家门户，瓦解犯罪网络。在这场对抗毒品的战争中，行动迟缓将意味着给予犯罪集团有更多机会摧毁更多人的生命。同时，请国民时刻牢记，毒品不是朋友，而是永远的敌人。以上新闻评述由 Nick Hafizo Baharudin 撰写，林清柔翻译。

0: 西亚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在这个小时进入我们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的最后第二个小时了，时间好快呢，已经是傍晚六点十分啦。那现在呢，也先和你关注天气预报。截至晚上七点呢，吉打州的西线以及华林线预计将出现雷暴、大雨还有强风天气，所以吉打州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啦。另外呢，也为你带来交通情报。南美大道 Plus 约第 286.4 公里处，荣佛尼赖芙蓉尼赖王布城的这个 Putramakoda 往北上方向是发生了草丛火灾，火势已经扑灭，紧急车道受阻，目前交通依然缓慢，请驾驶者保持专注，小心驾驶。另外南北大道约第 439.6 公里处，万瑙往苏埃博亚北上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右侧车道受阻，现在的交通是缓慢的，也请驾驶者提前减速并留意路况。另外南北大道约第 276.8 公里处，芙蓉往 Banda Estelle 的南下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现场交通缓慢，请驾驶者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那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小时除了会跟你关注这两个的除了是有天气预报，为你送上天气预报还有交通情报呢，我们再下来呢就会有启程 2.0， 稍后呢就会为你送上 JC 为大家带来的访问十大企业家的启示啦。另外呢，开箱好物呢就会和大家聊 WhatsApp 群聊的全新升级，不晓得你已经注意到了吗？网络最热呢就会和你聊两个不同的一个亮点哈，各大品牌的账号画风突变，哎，要狂晒什么呢？小孩的自拍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稍后和你聊。下来也会和你分享的就是关于Bing Bang 穿越了80年代吗？那 AI 就把这首歌曲 Bing Bing Bing 改编成了这个 Trot版本了，大叔合唱团意外爆火又是怎么回事？稍后和你聊更多。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个星期和大家分享访问十位企业家得到的启示。访谈结束之后，我继续和这些企业家聊天，过程中我的脑海浮现了一个想法，未来每一家企业最值钱的资产恐怕已经不再是工厂设备，甚至不是产品，而是你的 customer base 客户基础。互联网的出现让资讯变得透明，供应链也不再是销售商独有的渠道，企业可以轻资产，再好的产品也可能在几个月内被模仿，新的商业模式也可能很快被复制，出现竞争者，产品越来越容易被抄袭，价格越来越透明，技术扩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只有一份资产很难被复制，那就是相信你、愿意支持你的客户。举办大型食品展的企业家需要累积每一场展览都愿意参展的品牌，也需要有相信这个展览品牌的参观者，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下一次再来，多少品牌愿意继续参展。经营餐饮品牌的企业家也提到，不会因为一道菜突然爆红就急着大量开店，他们更在意的是顾客会不会在一个星期后、一个月后甚至一年之后还回头光顾。长期服务企业客户的科技公司用20年持续帮助中小企业经营数码营销，服务了上万家的企业，这些累积下来的客户关系、数据经验以及市场信任，不是竞争对手今天开公司明天就能抄袭的。越来越多企业在谈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如何让一个顾客愿意留下更长的时间，购买更多产品，并主动把品牌介绍给别人。一个忠诚客户的价值远远超过一次成交。未来真正值钱的公司，资本市场愿意投资和收购的品牌，不一定是拥有最多产品的，但一定是拥有最多忠诚客户、销售量最稳定的公司。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意志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你好，我是敏瑜。今天的开箱好物呢，就来和大家聊的就是 WhatsApp 的群聊有全新的大升级啦。相信一说到 WhatsApp，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应该每个人都有 WhatsApp 啊。那如果像你平时工作啊、家庭啊、同学甚至是兴趣班都会有什么呢？ WhatsApp 群组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WhatsApp group 啊。那这一次的更新的话呢，可能你就有所不同的感觉了，因为最近 WhatsApp 就宣布了这个升级群聊功能，哎，一口气就加了非常多的新功能哦，也希望大家在沟通可以更加的方便，也减少群聊里常见的混乱情况啦。第一个就是投票功能升级。以前啊，我们在投票发出去之后呢，就一直在开着嘛，所谓的就是大家还一直可以更换票数。那现在呢，管理员或者是发起人就可以设定截止时间啦，时间一到，投票自动结束，不用再担心有没有过了几天才来投票啦。那第二个的更新呢，就是可以隐藏投票者身份，大家只会看到投票结果，不会知道是谁投给了哪个选项，也让里头的成员会更加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咯。那另外呢，如果你想要发起投票后呢，就发现哎呀打错字了怎么办呢，或者题目不够清楚，其实也不用重发，现在呢是可以在15分钟内编辑投票内容啦。除了是投票之外呢， WhatsApp 也是加入了不少让人非常期待已久的 add 所有人的功能啦。只要输入这个add 所有人或者是 add all 呢，就能够一次性通知整个群组，哎，就不必一个一个 tag 成员了啊。像是临时改时间啊、活动取消、学校停课或者是公司紧急通知，都能够快速提醒所有人。不过为了避免被疯狂轰炸啦，那如果群组是超过32人的话呢，就只有管理员才能够使用这个功能。还有一个实用的新功能，就是从现有的群组快速建立新群组，哎，意思就是我原本就已经可能在这个群组里面就有三个人，但我也想要把他们加入新的群组，应该要怎么做呢？例如大公司群里面呢，就只有几位同事是需要讨论活动细节的，或者家庭群里想要偷偷筹备爸爸妈妈的生日惊喜，都可以直接从原本群组建立一个新的群哦。意思就是你不需要重新邀请每一位成员啦。可以看得出啊， WhatsApp 这一次的更新呢，主要就是希望让群组沟通更有效率，也减少遗漏重要讯息的情况哦。不晓得说到这以上的新功能你有什么感想，而你觉得哪一个功能是最好用的？也欢迎大家分享你的一些使用感啊，用后感又是怎么样呢？好还是不好？最喜欢跟最不喜欢的又是哪几个呢？欢迎大家通过爱粉的 WhatsApp 011-170-8289分享你的看法啦。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这以上我刚刚说的所有的新的更新功能的话呢，也欢迎你通过爱粉的 WhatsApp， 那就发送更新这两个字吧，更新啊，有一个 update 的意思，更新这两个字发送到爱粉的 WhatsApp 011-170-8289，稍后就把有关的资料发送给你啦。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有的就是孙燕姿的《愚人的国度》。

继续和你聊开箱好物，就像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 WhatsApp 群聊的全新升级啦。不晓得说到这以上的几个功能或者是全新的升级，你对你来说哪一个是最有用的呢？看完这次更新呢，有不少的网友都说其中最期待的就是 at 所有人功能。因为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经验啊，一个群组或者是非常多条信息你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去读的，不过真正重要的通知往往一下子就被聊天内容给洗掉了。现在只要管理员使用 at 所有人或者是 at all 呢，大家都会收到提醒，就不用担心错过重要消息啦。不过也有人开始担心了，哎呀，这个功能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的通知轰炸呢？如果管理员三天两头都是一直在使用这个功能 at 所有人，哎呀，手机可能就会一直响个不停啊。所以呢 WhatsApp 也是加入了这个通知控制，让用户可以自行关闭这类提醒，把选择权交回给用户。至于投票功能的升级啊，我觉得对工作群或者是活动群组是特别实用的。哎，常常可能我每天都在问了哈，今天要吃什么，我们在群里面问，或者今天我们去哪里吃晚餐，好像得到的答案大致上一样啊，都可以，我随便跟你们等等之类的哈。以前呢常常都是为了要聚餐的时间呐、旅游日期，一个人一句聊了非常多条的讯息，哎，到最后都是还是没有结论的。不过现在啊，你就设定了这个截止时间，再加上呢匿名投票，相信大家应该可以更快的做决定了吧。而且呢也不用担心因为自己的选择和别人不一样而感到压力咯。而且哈，从现有的这个群组建立新群呢也是非常贴心的。很多时候啊，一个大群里面呢就有只有几个人是需要讨论细节的，如果一直在刷版面啊，其他的成员反而就会觉得哎呀信息太多了吧。不过现在呢直接可以开一个旁聊群啊，那基本上呢就不会影响原本的群组，也可以省去重新加人的麻烦咯。整体来说啊，这一次的更新呢就虽然是没有加入了特别比较炫酷的那种新的功能啦，不过呢都是针对大家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进行改善，属于那种不会让人特别的惊艳，哎，不过你用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升级还挺不错的。也问问大家啦，那这一次的 WhatsApp 新增的功能当中呢，你最想用的是哪一个？哎，是可以一次性通知所有人的 at 所有人吗？还是哎有其他更加聪明或者是更方便的投票功能？你怎么看呢？我们也先听歌曲吧，那我们稍后回来呢也会继续跟大家聊更多。当然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呢也想要继续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的话呢，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那我们现在呢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还有 TikTok 都在直播中。那我们下来呢也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0: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网络最热，
3: 先来和你聊网络最热啦。不晓得在近期你在刷脸书啊 IG 或者是 Threads 的话呢，你也可能发现了一件挺特别挺奇怪的事啦。非常多不同的品牌呢，竟然不约而同上传了一张小朋友的自拍照，没有品牌 logo， 也没有产品，没有优惠，甚至连文案都没有。很多网友第一眼呢，就自己在思考了，会不会是认为这个品牌账号被小孩接管了呢？其实这背后呢是一股最新的社群营销风潮哦。事情最初呢是源自沙地阿拉伯一家时尚品牌啊，据说品牌创办人的孩子就误拿了这个手机，在官方账号上传了一张自拍照，配文还是一串乱码。原本大家以为品牌就会马上删除嘛，也没想到他们却把贴文保留下来。结果啊，这张看起来毫无设计甚至是像是发错的照片，反而是吸引了大量网友留言分享和讨论，互动率是远远超过一般广告贴文了。之后呢，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也开始跟风，纷纷就上传了类似的小朋友自拍，形成了一场宝宝接管品牌账号的网络热潮了。那其实为什么这类型的内容会爆火呢？因为我想啊，现在的社交平台呢，或者用户都是很容易忽略经过精心包装的广告，反而会停下来看看这些真实自然甚至有点不完美的内容。这种看似意外没有刻意营销的贴文，反而是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了，也让网友主动点进去留言分享，成功制造话题。也就是说，现在的品牌卖的不单只是品牌了，或者是产品，重要是什么呢？就要抢大家愿意停留那几秒钟的注意力了。最后也问问大家了，如果你看到类似品牌突然就发出了一张小朋友自拍，而且什么文字都没有，你会继续划掉吗？还是你觉得你忍不住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这要勾起你的好奇心了。也欢迎大家上线继续和我们聊天和互动。下来为你播放的这首歌呢，是跟我们在待会儿要和大家聊的另外一个网络最热的课题相息息相关了哈。那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韩语歌，有的就是 Big Bang 演绎的 Bang Bang Bang。 为什么特意选了这首歌曲呢？因为呢跟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聊的非常的相近，也就是改版的这个 Bang Bang Bang 可能我们也可以一个新的一个主题设想一下哈。那如果 Big Bang 呢是在1980年代出道的话呢，他们所演绎的歌会是怎么样呢？我们也先听原版的歌曲吧。

网络最热。欢迎回来，网络最热。你好，我是敏瑜。如果最近呢，你都有在刷 Threads 啊、IG Reels 啊，或者是 YouTube， 很有可能你就会听到一句非常洗脑的旋律。棒啊棒啊棒啊，或者是蹦啊蹦啊蹦啊，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没事，来为你送上这个音频片段。

冰啊冰啊，不少人第一次听啊还以为是哪一首几十年前的韩国老歌，其实它是 AI 改编的 Big Bang 经典歌曲 Bang Bang Bang， 刚才也为大家播放的就是原版的歌曲了哈。那当然在刚才那片段的话呢，就是他们用这个 AI 改编制成的。那说到这个它的这个曲风叫做 Trots， 到底什么是 TROT Trots 呢？那 Trots 其实可以说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流行音乐，地位就有点像华人的经典老歌，节奏鲜明，旋律朗朗上口，唱法也比较夸张，是很受中老年人喜欢哦，喜欢和喜爱啦。而且呢这次爆红的版本呢，就是韩国 YouTube 的频道 A Day Drip 利用 AI 把2015年的 K-pop 神曲 Bang Bang Bang 重新包装成了1980年代韩国歌谣节目会出现的风格。除了音乐变成了浓浓的 trots 味道呢，就连 MV 也一起开关引号的穿越了，画面就故意做成了是老电视画质，一群穿着西装梳着复古发型的大叔拿着有线麦克风一本正经的唱着这首歌曲 Bang Bang Bang， 整个画风是又怀旧又搞笑，让人看了一次就忘不掉了。影片自七月底上传之后啊，很快就在韩国台湾等地爆红，不少网友也笑说，哇， AI 就应该拿来这样用啊。还有人开玩笑表示，我已经忘记原版怎么唱了。其实这个改编呢，其实也让很多人都想起不少人都想起了这 Big Bang 的成员大声，因为其实他在早在2008年啊就推出过 Trots 歌曲 Look at Me， 一直都是团内最有 Trots 魂的成员啦。所以啊很多粉丝都说，如果 Big Bang 的成员大声亲自唱这个版本的话呢，一定更加精彩了。从这股热潮也可以看到了， AI 不只是用来生成图片写文章，现在还可以把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重新融合，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也让经典歌曲或者是以前大家非常火红的歌呢，是一种全新的面貌再次席卷全球网络了。不晓得在之前你在刷短视频也好，有没有看过类似的短视频呢？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话呢，稍后我会把有关的影片链接发送给大家。那就发送让我思考一下，那就发送最热这两个字吧，最热啊，发送到爱粉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然后就把有关的短视频链接发送给大家。那当然如果你一说到要改编的话呢，从现代的歌曲改编成比较复古派的歌呢，那就不得不说我们本地的网络创作人呢，那就是低清的牧人还有金城武呢，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热爱105度的你。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听过呢，我们也先听听这首歌曲。

没错啊，这个呢就是改编版的《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那当然，如果有朋友呢也想好奇哈，我们今天聊的这开箱好物也好啊，还有网络最热的这有关的信息链接呢，都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289，稍后就把有关的更多资料也发送给你，或是你自己在私下在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的，或许会得到一些新的一些启发了哈。当然，节目最后呢，也继续为你送上好歌，也的就是这首歌曲《你我曾那么爱》，还有迪尔大影演绎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在下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聊趣闻、聊新闻，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爱 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雷舍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35.75点，跌1.4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079.95点，涨42.20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834.25点，跌1.77点；总成交量达35亿5800万股。国家银行公布，截至上个月31号，我国的国际储备金是1321亿美元，与上个月15号的1318亿美元相比，上升了3亿美元。国行指出，上述储备金足以融资4.7个月的进口需求，以及偿还0.9倍的短期外债。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egun Nasional 现在正式开通线上申请融资，让全国创业者能够更快捷高效地提交申请。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这项数码化举措的目的在于提升创业集团商业基金的服务水平，减少繁文缛节，并确保申请程序更加透明便捷。线上申请系统自7月在吉隆坡和其他几个州属推出试点计划以来，已经收到1624份线上申请，其中215份涉及融资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总额达660万元。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政府关联公司 Gear Up 计划报告显示，在2025年到2026年季候风期间，关联公司灾难复苏网络 GDRN 总共向全国580426名受惠者发放价值2240万 ringgit 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有关援助行动由政府关联投资公司、政府关联公司和民间社会组织共同协调，目的在于加强国家灾害管理能力。日本财政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日本外汇储备大约是12900亿美元，与6月秒相比减少了3亿4700万美元，这是日本外汇储备连续第3个月下降。新华社引述日本财政部说，外汇储备减少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跌。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现在是晚上7点13分，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聊趣闻。那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呢，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包括爱FM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上线，和我们打声招呼吧。如果你也很好奇，我们在上个小时和大家聊的开箱好物，还有网络最热的一些更多详情的话呢，也欢迎你继续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9，那就发送关键词包括有最热还有 WhatsApp 这两个词之后呢，就会把这个有关的资料还有链接也发送给你。我们也先听歌曲，稍后呢就会和大家一起聊新闻。送给你这首歌，有的就是小玉儿演绎的爱我爱我爱我，另外有的就是吴青峰的起风了。

0: 聊天下。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在这个小时呢，就和大家一起聊趣闻啦。那说到这则消息，我觉得挺妙的，因为毕竟我们一说到科技呀，可能大家很快就会想到什么呢？就是像从网上购物啊，电子支付到社交媒体，还有人工智能科技平台呀，已经是成为了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的一部分啦。不过最新的调查发现呢，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对于科技品牌的信任其实非常脆弱。哎，怎么说呢？根据某科技传播公司还有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东南亚消费者科技信任评分报告显示啊，如果科技平台发生过严重事故，例如诈骗、个人资料泄露，或者是服务突然中断，有一半的我国消费者表示啊，会立即停止使用相关平台。这项研究呢，是针对东南亚六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超过3000名消费者进行的调查，来分析大家对于不同科技领域的信任程度。调查发现呢，我国消费者对于科技平台的容忍度在东南亚排名第二低。数据显示啊，有50%的马来西亚受访者表示，一旦科技品牌发生重大问题，他们就会马上放弃使用，仅次于菲律宾的56%哦。那其中涉及金钱安全的这个平台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有40%的我国消费者表示，如果网上银行发生严重事故，他们会停止使用相关服务。另外20%表示会停止使用数码支付平台。这也说明啊，消费者对于涉及个人资料还有资金安全的科技服务是有更高的要求哦。另外调查也发现，东南亚消费者最大的科技忧虑啊，其实就是这个网络诈骗还有欺诈了。有79%的受访者是把这个网络诈骗列为最主要的三大担忧之一，同时也有接近一半的消费者担心个人资料被盗用。至于不同科技类别的信任程度，我国消费者对网上银行还有电子支付的这个信任度是相对较高的，分别达到84%到82.5%，高于区域平均水平哦。不过虽然社交媒体啊使用率是非常普遍的嘛，但我国消费者对社交平台的信任度却偏低，只有67.3%啦。对于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马来西亚消费者的信任度呢是66.9%，稍微高于区域平均呢。专家也认为了，随着科技越来越普及，消费者关注的不只是方便咯，更重要的就是安全感。科技品牌未来一致除了是提供这个创新的服务啊，也必须要加强的就是数据保护啦，还有防诈骗措施以及面对问题的处理能力了。毕竟在这个数字时代嘛，消费者给予品牌的信任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建立，但一次严重事故就可能让用户选择离开。不晓得你有没有类似经验啊，可能真的是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啊，有出现了一些状况，可能你的个人资料泄露啊，又或者是有故障等等，让你觉得用的不是非常的开心，没有满足感，也没有安全感，最后你就选择放弃使用某些品牌、科技品牌或者是线上平台等等呢？都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继续聊天和互动啦。我们也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另外一则趣闻。送给你这首歌曲，赵露思的《有你在》，还有易洁琪的《慢一点走》。
2: 白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继续和你聊趣闻啦。不晓得近期的大家觉得天气如何呢？我觉得天气好像也越来越热了，有很多朋友呢就一直在想尽办法怎么样可以更好的降温呢。最近啊，就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呢再次掀起了一股抱冬瓜睡觉的消暑话题啦。哎，所谓抱冬瓜呢，其实意思就是把这个冰凉的冬瓜抱在怀里，利用冬瓜含水量高的特点呢帮助身体降温。这个方法过去其实也是被不少人视为天然降温的妙招。哎，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一个降温的方法呢？因为大家要节省嘛，就选择不开冷气，不耗电。而且啊，冬瓜本身呢它价格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就是为什么它那么的受欢迎。不过最近啊，网友也就他们讨论的焦点呢却是从这个冬瓜有多凉快变成了冬瓜竟然会爆炸了。不少网友也分享经历了哈，说自己晚上抱着冬瓜入睡时啊，结果睡到半夜冬瓜突然裂开，大量变质的一些液体汁液呢还有瓜肉都喷出来了，床单啊被子啊全部都遭殃。不过更让人崩溃的就是啊，冬瓜腐败或者是腐臭之后它散发的味道是非常浓烈的，有网友形容清理过程不仅麻烦，那个臭味呢更是久久散不去。为什么冬瓜会突然炸开呢？啊，专家就解释了，冬瓜超过90%都是水分，确实能够吸收人体热量，让人家感觉到凉爽一些。但是呢，当这个冬瓜长时间是贴着人体，加上人体汗水呀、温度还有不断摩擦，就会破坏冬瓜表面的天然保护层，让细菌、霉菌更容易进入。随着这些微生物不断繁殖啊，它们就会分解了冬瓜内部的这种所谓的糖分呐、还有有机物，同时产生了不同的气体啊。所以意思就是，当冬瓜内部压力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啊，就可能出现裂开，形成所谓的炸瓜啦。那专家就提议啦，也是建议，如果是真的想要用这个冬瓜帮助降温的话呢，应该要选择外皮完整、没有裂痕或者是碰撞痕迹的冬瓜。食用前呢，一定要先清洗外皮，而且最好只是抱着降温约30分钟。真正睡觉时啊，就不要整晚抱着啦。另外呢，冬瓜使用几天后，也要检查有没有出现外皮变软，或者是有进水，甚至是异味等等。一旦发现异常啊，就应该马上丢弃。专家也提醒啊，长者、儿童以及皮肤容易敏感的人呢，就不建议长时间让冬瓜贴身接触了。所以说，冬瓜虽然是天然又清凉，但如果使用的方式是不正确，哎，原本想要消暑，也有可能半夜醒来，你反而是怎么样的？要去清理一遍，而且可能是臭味惊魂这样子一个状况了哈。不晓得你如果真的是遇到天气非常的炎热，你会怎么样消暑，或者是让自己的体温降下来呢？除了是开空调，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也欢迎大家留言继续和我们聊天和互动。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飞道尔和李佩玲合唱的好好吃饭。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宋冬野的再想想。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FAEDA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FM 下班聊天下。
1: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那我们这个小时呢，就和大家聊趣闻了哈。不晓得一说到 AI， 哎，大家会不会都会联想到很多，哎呀，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方便嘛，可能我们要写一些履历呀，或者要写普通的文章都好，好像好多人都会选择用人工智能 AI 帮忙修改哈。毕竟现在可能现时代的朋友啊，越来越多人找工作呢都会选择利用人工智能 AI 帮忙修改履历，或者是优化自我介绍呀，甚至是帮忙写求职信。不过 AI 虽然方便啊，如果是完全不检查内容，可能也会帮你加戏。怎么说呢？啊，最近一名男子啊，在网络就分享了自己的求职乌龙经验呢、让不少网友看了直呼太真实了。他就说，当时是为了找工作，就把自己的履历资料全部交给 AI 处理，希望 AI 帮忙修改，让简历看起来更加专业有吸引力。完成之后呢，他也觉得自己很聪明，因为 AI 不仅速度快，写出来的内容呢也比自己原本的版本更加流畅。之后啊，他就没有仔细检查，就直接把这份 AI 修改后的履历投递给公司。直到后来收到面试通知，他才想着，哎，那就重新看一遍自己的简历吧，准备面试的时候就不要回答错误。结果一看，让他当场冒冷汗了，因为他发现 AI 帮他修改的部分，有些工作经验呢被放大了。例如，有些工作内容呢，他其实只是协助参与，但 AI 却写成他负责主导项目；而有些技能，他只是简单接触过 ，AI 却描写成他非常熟练，甚至达到可以培训别人的程度。男子无奈表示，哎呀，如果真的拿这份履历去面试啊，面对面被问到一些其他的细节的时候，很可能马上就发现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也开玩笑说了，如果完全相信这份简历，简直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当然，经历过这一次的经历之后呢，他也分享了，未来还是会继续使用 AI 帮助处理履历了，但不会完全交给 AI。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整理自己的真实经历，再让 AI 帮忙整理句子，或者是改善表达啊，检查格式，而不是让 AI 替自己创造不存在的经验啦。其实这也提醒大家了， AI 确实是可以提高效率，但它并不了解你的真实人生经历哦。无论是履历啊，报告还是重要文件，最后一步都必须由自己确认。毕竟 AI 可以帮你把文字写得更漂亮，但面试现场呢，真正需要回答问题的还得是你自己呀。感谢大家在这四个小时的陪伴和留守啦，节目好快也来到了尾声。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以下这两首歌曲，也的就是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其中一首OST， 下来也为你送上的就是哈林与陈庆所演绎的《爱人呐》。那我们就在明天还有后天的周末时光，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在空中和大家爱与你分享，也会和你一起数榜。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夜晚。那接着下来呢，就交班给国俊还有小薇喽。祝福你们，拜拜！明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再相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雪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原则上同意简化并加快武装部队和皇家警察部队的晋级程序，让军警人员享有和其他公共服务体系一致的晋升机制。相关详情预计将在这个月30号举行的独立日前夕庆典上公布。他说，目前政府首席秘书 Tansri Shamsu Azri Abubakar 正在和公共服务局总监 Tansri Wan Ahmad Daglan Abdul Aziz 研究具体落实机制。另外，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继续增加国防拨款，加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战备能力，保障安全部队人员的福利。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因此提升国防战备必须持续进行，不能等到冲突发生后才仓促应对。截至2025年12月，全国六家关联投资公司 GLIC 以及37家关联公司 GLC 的生态系统中，有91.7%的固定员工，也就是189817人，月薪至少达到3100 ringgit， 符合体面生活工资基准。这项名为 Gear Up 的计划，宗旨是扶持最需要援助且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群体，包括微型企业业主、乡区社区以及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报告指出，政府也将体面生活工资承诺扩大到所有关联投资公司及关联公司的员工，确保所有马来西亚籍员工都能受惠于收入底线的提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将继续加强劳动力领域合作，包括关注零工经济工作者的福利与保障，应对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我国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表示，这是他今天配合正式工作访问新加坡期间，和该国代人力部长刘杰敏会晤时讨论的课题之一。双方也针对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以及马新两国在培养符合未来经济需求的人才方面所面对的挑战交换意见。Ramanan 说，由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正在面对就业市场的快速变化，因此两国必须探讨如何持续完善相关政策及劳动保障，以便和就业形态及经济需求的转变同步发展。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布拉索昆表示，在东协宪章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指引下，东协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平台。他在东协成立59周年致辞中说，东协过去近60年来成功推动东南亚从充满分裂与不确定性的地区发展成为以对话与合作为基础的区域。他指出，面对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紧张及国际法和多边主义承压等挑战，东协不能被动应对，而是应该积极应变，继续维护东协的团结和中心地位。泰国官员星期五修正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伤亡数据，将当天上午事件的死亡人数从8个人下调到7个人，死者包括枪手的祖父祖母以及学校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官员稍早前曾公布事件共导致8个人死亡。印度政府最新的统计，东北部洪灾已经造成97人死亡，将近17万人受灾。暴涨的河水淹没了大约1.4万公顷的农田，面积几乎是巴黎的1.5倍。这是阿萨姆邦多年来最严重的洪灾之一。印度卫生部长纳达星期四在视察灾区后说，灾情规模巨大，恢复正常秩序需要时间。路透社引述地区2个消息来源报道，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于7号在沙特签署一项联合防务协议。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十名新比兰州机关今日的新比兰州最高通知者，团购 Maurice 团购 Munawi。

政府拨款予人民，目的是为了伫提供各项设施，以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利便。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ekun National） 即阵正式开通线顶申请融资，予全国创业者会使更加快捷、高效提交申请。创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甚至强讲，线顶申请系统对七个推出试点计划以来，已经有210份申请获得批准，总价达到660万元。随着实施18号投票制，青年及体育部将推展青年力量计划到全国，加强青年民主教育。青年及体育部长穆罕默德·托菲·朱哈里讲，该计划属于青年之友旗下的项目，目的在于提高青年的政治素养、民主意识以及领导力，从而培养知识渊博、够心思兵变，会使做出成熟、负责任决策的少年一代。为了确保今年10个伫索邦国际赛道举行的 F1 一级方程式巴林大奖赛筹备工作准顺利进行，青年及体育部目前逐个拜二召开协调会议，了解各项筹备工作的最新进展。部长穆罕默德·托菲·朱哈里表示，目前整体的进展顺利，一切都按照计划推行。内陆税收局已经针对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调薪基金局报告内面点名的相关人士展开调查。根据声明，总局通过税部风险分析发现，有关人士的资产持有的情形甲已申报收入有不一致的所在。声明指出，当局将根据调查结果以及审查过程内面寄调的资料甲证据，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马来西亚航空集团正证实，日前在印尼雅加达苏哈洛哈达国际机场，因为涉嫌走私毒品而被扣留的飞机师，在被捕当日以及前2天内面，拢无执行任何飞行的任务。另外，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表示，旗下马来西亚航空1260名飞行员将接受全面的药物检查，并且对所有在职的飞行员实施更加严格检查措施，进一步加强飞行安全。国际新闻：泰国兰布里府今日早起发生航空枪击案，当地防灾减灾办公室表示，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泰国首相阿努丁对事件感觉非常惊吓和悲伤。泰国民航局将对10月16日开始实施新的航空安检规定，受管机场安检人员伫怀疑托运行李有爆炸物、危险物或是其他危禁物品的时阵，会使伫旅客不在现场的情形之下开始检查。风台北海的台风外多芬逼近日本西南部，带来强风暴雨甲大浪。日本政府拜国下令陆里多归家，冲绳归大约26万人疏散，同时取消超过500个航班。以上的阿天福建新闻由李开兴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I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昌明政府将继续平衡关注国内各族群及各源流教育的需求，确保不会忽略任何一方。首相达鲁斯里·安娜·伊布拉欣指出，当局给予伊斯兰教育学府的关注并不是忽略多元源流学校，反之发放给华文及淡米尔学校的拨款已经获得批准，并会在近期内公布。针对华校和淡米尔学校的计划及援助一事，首相则表示已经择定多两个星期在吉隆坡作出宣布。首相也提到，此举也反映了昌明政府确保每个社会阶层都会获得应有的关注，进而维护多元种族及宗教的国家和谐。首相也透露，政府将在本月30号于独立广场举行的国庆前夕活动上宣布一些能够让人民感到宽慰的好消息。他表示，至于更多相关的宣布，则会在10月提呈的财政预算案中公布。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责令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管理层，针对拟议以低于原购入价出售旗下一家酒店的提案提呈完整报告。安诺透露，在得知该酒店的售价仅为1亿英镑，低于原购入价1亿6000万英镑之后，他拒绝签署批准出售文件。考虑到联土局的肯殖民目前仍面临诸多生活困境，急需政府援助以改善基本生活设施，安诺对于这项可能造成亏损的出售计划表示遗憾。首相表示，要求联土局提呈完整报告，是为了捍卫该局作为我国重要机构的地位。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尽管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及地缘政治冲突，我国经济依然展现韧性，并保持令人鼓舞的增长表现。他说，我国经济在2024年增长 5.2%， 2025年维持 5.2% 的增长率，而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则进一步增长到 5.4%， 并预计今年第二季度会达到 5.8% 的水平。阿米哈姆萨说，这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 5.6%。他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像是贸易战和今年面对的西亚局势带来的挑战，但我国依然展现韧性，经济持续增长，并朝着先进国家的目标迈进。针对雪兰莪州或迎来补选一事，雪兰莪州议长刘永山将传召一名涉及的州议员，以确认其最新的法律地位。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有关当局也将向破产局核实相关情况，同时强调宣布议席悬空属于议长的职权范围。他相信议长会传召有关的州议员，并向破产局等相关单位核实以确认其法律地位，一旦完成核实，议长将亲自宣布。此前根据媒体报道，随着一名雪兰莪州议员被怀疑宣布破产之后，雪州举办补选的传闻甚嚣尘上。然而沙阿南高庭今天宣布撤销针对该名州议员发出的破产令。在国外方面，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里克·霍尼普维拉今天表示，该国正在修复和美国、澳洲等传统伙伴国的关系，同时维持和各方为友、无人为敌的方针。这样的最新表态显示，所罗门新总理瓦尔采取更宽广的外交策略。这名外长是在斐济首都苏瓦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议场边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所罗门群岛的一些长期伙伴国近几年感到被冷落，瓦尔领导的政府希望恢复和他们之间更加紧密的交流，因此需要重建关系。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本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造成至少3个人受伤，200名居民住进避难中心。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先，就是安诺伊布拉欣强调，政府发放本双区个拨款，并非国会因换届专属权力。伊答，政府拨款本人民，目的是为了多提供各项设施，以提升当地人民个生活便利甲水平。针对消灭国会议员声称政府持在终止移民拨款一事，首相则表示这项政策由来已久，因此只让这些国会议员团队就直接把拨款发放给人民。罗斯安诺也透露，政府原则上同意降费并加码公建部队的征集天数，将公建人员向有与其他公共服务体系一致的晋升机制。相关详情预计将于这个月30号举行的独立日在世

今天是8月7号，1976年的这一天，时任国家元首苏丹亚亚佩特在吉隆坡莫迪卡体育场主持了第20届莫迪卡杯足球赛 Pesta Bola Merdeka 的开幕仪式。赛事首日便迎来了开门红，马来西亚队以2-1打败韩国。开场的第一球由 Mokhtar Dahari 在比赛第3分钟通过一记精彩的头球攻入对方龙门，制胜球则由 Isabaka 于第68分钟攻入。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2: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5: 我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5: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7: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7: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近就通通拜拜，知唔知？
2: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6: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2: 一起听 GST
6: 啊，不是，是 OST。
2: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2: 星期五的俊情三条线呢，是充满着剧情张力的一个夜晚。那在上个星期的马来西亚也是星光熠熠，有不少的这个海内外艺人呢在就聚集在马来西亚哈，那就是微博文化交流之夜马来西亚站。那小薇呢也到现场去就是参与活动啦，同时呢也录了不少的声音回来。那经过整理之后呢，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就听听小薇的介绍啦，她的一些感想啦，以及一些艺人的声音，他们得奖感言哦。那这个小时就会听到他们的一些现场录音这样子哈。那在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说一说哇，近期呢在港剧当中备受赞赏的一位实力派演员周嘉怡，他其实已经演戏一段时间了，从配角到主角，大家对他的演技是非常的给力的哈。而且这一次呢，他在其中一部的港剧当中，就是日落下的彩虹哈，都是表现非常的耀眼的哈。所以在下个小时我们就会说一说一路走来这位艺人，这位演员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首歌呢是韩星杰的歌，听稍等会进行 TikTok 跟 YouTube 直播 IFM 的 Malaysia。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0: 薇。刚听过的歌曲就是任嘉伦演唱的《如一》，这是一首 OST， 是电视剧《周生如故》里男主角周生辰的人物主题曲。当然这部剧的男主角呢也是由任嘉伦出演的。说到任嘉伦的话，不晓得你是否知道，他在演戏之前其实曾经参加过歌唱选秀比赛，也就是说他是先唱歌后演戏，而成名了之后呢也出过了自己的个人专辑。所以他不仅会演而且还会唱，更难得的是他还擅长唱跳。从《大唐荣耀》里的广平王李处，到后来《锦衣之下》里的陆毅、周生辰和近期《佳偶天成》里的陆千乔，任嘉伦演过无数的古装剧，也因此奠定了他古装男神的地位。那我国的任嘉伦粉丝应该很开心吧，因为上个星期他就来到马来西亚跟家人们见面了。家人，任嘉伦的家其实就是他粉丝的这个称呼。上个星期六8月1号，微博文化交流之夜马来西亚站在吉隆坡举行，这是一场视听盛宴，因为汇集了多元曲风的演绎，还有跨国嘉宾的联动，形成了一场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晚会。当晚现场汇集了来自我国、中国、泰国和越南的影视、音乐及体育界的代表，而任嘉伦是当晚压轴出场的艺人，他的人气非常高，因为有很多他的粉丝在现场。其实你要认出任嘉伦的粉丝一点都不难，因为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红色其实就是任嘉伦的应援色啊。那我是靠着他们比较近的，所以我能够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他们对任嘉伦的这个热情，因为当任嘉伦一出现，或者是他的身影出现在这个大屏幕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的尖叫喊着他的名字。而当晚任嘉伦也获得了两个奖项，分别就是微博马来西亚年度最具影响力全能艺人以及年度最具影响力实力演员。他在发表感言时也提到了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室友，
1: 非常感谢可以给我这两份沉甸甸的荣誉。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我有一个上铺的室友，他也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所以马来西亚对我来说真的是既熟悉又陌生。那我也一直知道在马来西亚有非常多一直在支持我的朋友们，然后他们也给予了我很多力量。在这么远的地方能有这么多的朋友一直在关注我的影视作品，关注我的角色，关注我的各个方面，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暖心，然后我也感受到了这份力量，所以这次来到马来西亚看到大家真的非常的开心。未来呢，我希望我可以将我饰演的故事、饰演的角色可以点亮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城市，将屏幕里的华语影视可以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让他们扎根发芽。然后再次谢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们、支持我的家人们，你们是我奔向未来的底气，谢谢你们。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八月十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八月十一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八月十三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八月十四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2: 你好，我是小薇，今天的节目呢是跟你分享微博文化交流之夜马来西亚站的花絮。这次能够到微博之夜去采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过去我都是透过电脑或者是手机电视的屏幕来观看微博之夜，但是那天到了现场之后，感觉就是既熟悉又陌生。像他们提到请看大屏幕，哇，这句话过去经常听到，可是今天能在现场听到他们这么说，感觉很特别。而且我也会在现场捕捉艺人的身影，譬如我会不时地留意任嘉伦什么时候会经过我的前面，因为过去看很多视频的经验告诉我，当一项表演结束的时候，一般都是艺人会离开会场到后台去准备的时候，所以当晚我确实看到了任嘉伦从我的前面经过，但是因为我手速太慢了，没有办法用手机留下他的身影。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0: 听过的歌曲呢是李佳薇演唱的《我认》，这首歌其实也是古装剧《佳偶天成》的插曲。那李佳薇呢是当天受邀出席微博之夜的其中一位本地艺人，当天晚上她还重新演绎了陈势安的《天后》，而且还获得年度极具表现力实力声乐唱将这个殊荣。由此可见，微博除了有演出之外还设了颁奖的环节。好，说回《佳偶天成》这部古装剧吧，其实在先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为你介绍过，也听了好几首当中的 OST。 这就是一部结合了仙侠元素、先婚后爱以及男女主角相互救赎的戏码。那饰演男主角的就是任嘉伦了，他是战鬼族的后人陆千乔，而女主角就是王鹤润，她饰演的是一名仙门弟子叫新梅。那如果你是喜欢这部剧的朋友，要告诉你，当天晚上男女主角都来到现场了。正所谓入乡随俗，所以王鹤润非常的用心，以国语来打招呼和自我介绍。
1: 嗨，什么？南马萨亚王鹤润，萨亚达里 China。嗨，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鹤润，我来自中国。感谢你们对我塑造的古装角色的认可，更要感谢我今年在五月份播出的一部古装剧叫《佳偶天成》。感谢这部剧所有台前幕后共同付出的工作人员，有了大家同心的努力，才能够有荧幕上那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于我而言，这份认可不仅是人气的嘉奖，更是国风文化走向东南亚的一个见证。古装承载了千年的东方门脉，能让我们的中国故事传递到这里，与大家产生共鸣，跨越了山海与国界，得到大家的喜爱，我觉得这是对于演员而言非常重要的认可和莫大的荣幸。很激动，特别喜欢马来西亚，也感谢大家今天这么热情。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未来会沉下心来去塑造更多更好的角色，也希望能够以影视为桥，将我们的古装之美能够传递下去，走向更远的地方。谢谢大家。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代劳的呢？秀燕呢，她说她有请人丢垃圾一次2令吉，佩芬就说她那里呢倒垃圾不至于请人代劳，其他的都想，只是荷包不允许。
3: 雍爽呢，他就说2个星期会请2位钟点女工，一共是150令吉，代劳洗厕所、阳台、风扇、门窗、玻璃，还有室外的空地。
2: Jesslyn 她说天哪，突然间觉得自己懒出了一个新境。家务外包给钟点工人，那孩子的话外包给保姆，父母呢也有陪诊员陪他们去照护中心，食物也是包伙食的，水果蔬菜采购也有代购团送上门。恩敏他说有人要代劳花钱吗？他第一个举手报名。
3: 我也想哦。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李晨也是其中一位出席马来西亚微博之夜的中国人气艺人。当天晚上他是和任嘉伦挨着坐，所以摄影师的镜头一直会带到两个人的座位之处，足见两个人的知名度都很高啊。那李晨是获得年度影视表演质感人物这个殊荣，他在得奖感言里是提到念书时期曾来过我国，听听他怎么说。
2: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马来西亚，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誉能够让我再次回到这座美丽的城市。其实我有一个自己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不算是什么获奖感言，但是它是属于我的一份独有的记忆。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在学习表演之前，我就要去考一个这样的艺校。在考上艺校之后呢，家里人为了奖励我，就给我办了一个人生当中的第一本护照，然后就出国旅游。我旅游的第一站就是马来西亚。是的，然后等我再一次回到这座美丽的城市的时候，已经是时隔了30多年，所以这也伴随了我整个从艺当中所有的经历。那么我相信这一份沉甸甸的奖励也是我再一次扬帆起航的动力，所以谢谢马来西亚。而且说一句题外话，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带着兄弟团一起来到马来西亚。谢谢。
1: 香港演员黄宗泽的演技如今是备受肯定的，早前更凭着《新闻女王二》里头 Kingston 这个角色斩获了2025年万千星辉颁奖典礼的视帝。所以当天晚上年度港产电影东南亚人气标杆演员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那其实他的人气跟受欢迎的程度与其他艺人相比的话也不遑多让哦，一出场现场尖叫声四起，掌声如雷呀、
3: 啊！大家好，我是黄宗泽，感谢感谢，又来到马来西亚跟大家见面了。每一次听到你们的欢呼声，我觉得都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拍更多的好戏啊，拍更多的好的电影回馈给大家，去感谢你们对我的爱，谢谢大家，谢谢马来西亚。
1: 我国演员李明忠近年来都在海外发展比较多，所以他感谢微博的邀请让他回家啦。这些年来他的演技是越发炉火纯青，不时能听到他凭实力入围的消息。当晚他是获得年度跨境影视实力男演员这个殊荣。
4: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明忠。阿布卡巴布拉克古我要谢谢所有支持我的观众，然后谢谢一路陪伴着我的同事朋友们，但最重要谢谢我的家人，谢谢他们一路的支持。他们就是这份荣誉，说实话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份鼓励，也是一份责任。那非常开心以往能够透过我的作品跟不同地方的观众相见，那希望未来继续会有更多的好角色跟故事让大家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的更杰出的演员然后让我们彼此能够透过作品有更多的交流。谢谢大家。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0: 节日日期呢是今天8月7号，把握机会啦。下个小时我们就会聊一聊这位演员啊，周嘉怡。她近期呢在这个港剧哈《日落下的彩虹》表现同样是很亮眼的，毕竟她是实力派嘛，演电影还是电视剧的好，口碑都不错的。那到底她在这个剧集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或者是一个特质的一个表演呢？下个小时我们聊一聊，或者是你看过她的表演的话呢，也可以说一说在你心目中她的演技。张曼佳的歌曲《听流浪的风》也是影视剧《危险关系》的插曲。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布雷雪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内阁已经指示内政部与交通部在两个星期内提交一项全面方案，以加强我国机场的保安措施。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内阁是在关注近期数起影响国家形象并让外界认为我国机场保安存在漏洞事件之后做出这项决定。他也透露，相关部门正立即着手拟定一项涵盖多个机构的详细改善方案。另一方面，塞夫丁表示，随着沙巴东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改善，内政部也正积极推动各国使节、外交使节及外国代表重新检视，并放宽针对沙巴东部的旅游警示。他说，经过政府持续进行安全汇报，并展示当地安全环境稳定的情况之后，包括日本及瑞士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调整对沙巴东海岸的旅游建议。他说，这项工作也通过一项安全考察活动进一步加强，共有14名外国外交代表参与，实地走访多个战略地点及主要旅游景点。宝腾汽车公司所出产的 e-MAS 电动车成为国内最快取得订单的电动车。该款电动车自2024年12月推出以来，截至今年7月31号共录得31504辆的预订数量，其中有30293辆是在国内接受预订，反映了国人对这款电动车的信心，作为日常出门代步的一部分。这股趋势也加快本地电动车生态系统的建设，涵盖通过扩大充电设施、售后支援及以及对本地制造的投资。移民局将确保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在10月在雪邦国际赛道举行期间，入境口岸的签证及相关通行证处理工作顺利进行。该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说，移民局将同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及保护机构合作，确保入境口岸的通关和检查程序顺利，并符合现有安全规定。他提到，移民局也需要提供最佳服务，确保 F1 赛事顺利进行。警方证实，在沙巴，一名女子今天下午驾驶一辆运动型多用途车时，疑似因为失控撞向亚庇国际机场三楼离境大厅的入口，导致她本人受伤。所幸的是，没有其他旅客或机场工作人员受伤。不过，离境大厅的入口玻璃门结构被撞毁，肇事车辆的车头也严重损毁。亚庇警区主任 Shahruddin Mat Hussein 表示，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查明事故真正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的陈红坚在事发时刚好抵达机场，他赞许亚庇国际机场管理层在事发后迅速展开清理工作，并确保旅客通行不受影响。在国外方面，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麦加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务协议，协议旨在巩固这三个与美国结盟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联盟。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五在沙特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路透社报道，三国在联合声明中说，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声明并没有详细说明各方在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或义务，但表示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三国的集体安全，并促使该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地区，造成11名平民受伤，招致利雅得方面的谴责。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特鲁斯里安华伊布拉欣强调，政府发放并限期的拨款，并非劫匪议员的专属权利。他说政府拨款并人民，目的是为海采提供各项设施，以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便利和水平。针对居民劫匪议员申请政府之前终止阶段的拨款一事，首相表示，一项政策由来已久，因此既然一些劫匪议员反对，就直接将拨款发给人民。首相也提到，长眠政府将继续平衡建筑局内各职权及各人流教育的市桥，确保不受忽略任何一方。针对华教和探庙学教的计划及人错日子，首相表示已经择天多两个礼拜在吉隆坡作出宣布。特鲁斯里安华也透露，政府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继续增加国防拨款，加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增编能力，保障安全部队人员的福利。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因此提醒国防增编必须继续的进行，不能叫等到冲突发生后才仓促应对。首相也说，政府人直相同意简化并且加强军建部队的衔接程序，让军建人员享有和其他公共服务体系一致的衔接机制。上紧上前，已经将以日日约30号举行的

顾户的症状表现。结果我的建议在伊朗伊斯人症状 5.2%， 伊朗伊五人维持 5.2% 的症状率，而检验受归脊内生产重切进一步症状至 5.4%， 并且伊的检验天气归途后达到 5.8% 的水平。阿米尔汉扎讲，我的意思就是双检验双班人平均症状率将达到 5.6%。 其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像是贸易战和检验面对的 CRQC 带来的挑战，但是我的已然正向完善建制持续症状，并且朝着先进极价的目标迈进。随着落实18岁投票制，青年及体育部将推进青年力量计划到前进，加强青年民主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投资。青体部长穆罕默德·杜菲·约哈里讲，该计划属于青年自由的旗下项目，目的在于提高青年的政治素养、民主意识和领导力，从而培养知识渊博、善于批判性思考，并且能够作出成熟、负责任决策的年轻一代。当局希望通过长期推广，能够在未来几年逐步看到一项努力带来的改变。极价创业社团创业基金 The Green National 已经正式开通线上申请融资，让前嘅创业者能够更加同埋较好嘅提交申请。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陈志强讲，日向数码化基础目的在以提升创业社团创业基金的服务水平，减少繁缓拥挤，并且确保申请前夕更加透明方便。新美兰新一届召行政议会检阅会验10名行政议员，其中2名召议员获得留任，另外有8名选人加入州政府行政团队，而20名召议员在新安市王宫举行的新州行政议员会验及宣誓仪式上，在新州最高统治者段古穆里斯段古穆纳维坦哈面前宣誓就职。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

0: 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1: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2: 剧情张力，
0: 角色魅力，
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0: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2: 一起听 GST
0: 啊，不是，是
2: OST。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2: 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说过哈，演员的演技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的表演或者是你的演技能够征服大家，大家一定会留言称赞你，同时也会把你的一些剧集啦，或者是那一场戏哈，就传开来。现在的社交媒体非常的普遍，包括可能一场戏，大家觉得哇，真的是太精彩了，不管是配角还是主角的火花非常的强烈，就会在网上讨论了。近期呢，一部港剧哈，就是叫《日落下的彩虹》，在开播之后呢，周嘉怡其中一个单元呢，她演了跟家人当中的那个把话给说清楚的那个场面呢，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揪心。稍后呢，继续聊一聊这位演员呢。其实他从一个电视台到不同的电视台去表演，到现在拍电影了，还是在接受其他的一些邀约的时候，他都非常的谨慎的。他希望能够呈现最好的演出，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那个戏剧的张力。

0: 近生活的内容。
1: 被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诶，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6: 让佳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1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你好，我是国俊呢。今天小薇请假去了，这个小时呢是国俊一个人呢在直播室当中来聊一聊这位演员周佳怡。那之前就有说了哈，这部剧《日落下的彩虹》在开播以来呢也是得到不错的反响啊。这部剧呢是以单元的方式来呈现的，在第二个故事单元当中是讲述一位妈妈呢带着三个子女，包括大哥嘉乐，还有就是二姐，就是周佳怡演的这个角色佳瑶，还有三弟佳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故事。我相信会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是因为家庭纠纷啊，或者是那种重男轻女的那个情况呢。当周佳怡所演的这个佳瑶这个姐姐的角色哈，就忍不住了，她受尽了委屈，或者是大家为了这个金钱啊，或者是这个房屋的问题有意见分歧，或者是觉得内心的那个怨恨啊，要把它给说出来。所以呢，有一幕他们在客厅的那个对手戏呢是非常的出彩的。那周佳怡呢在这一幕戏当中，他边说就是他就跟他的兄弟姐妹计算那个钱啊，就说诶，其实这个有份供这个房屋嘛，他说他要拿回那份钱之类的哈，就跟他们计算。在说的时候他是眼睛已经开始有那个泪光，也一点哽咽这样子，非常的自然。听说是一次过去拍这样子这一幕戏哈，真的是不简单。然后演妈妈的那个角色哈，就是她也的内心是非常的强烈，就是她很疼孩子啊，这个儿子，尤其是这个儿子的部分哈，变成她就左右为难，就会觉得诶，这个做女儿的很委屈，她也好像很难去说服她这样子。所以当这个姐姐她在他们面前就说出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时候，也包括了就提醒他妈妈，哎，以后你要立这个遗嘱哦，就是以免以后你走了之后呢，这个我们一起来抢这个金钱啊，就是争产的事件发生。哇，在听着这边的时候，其实他也一面说一面在擦眼泪擦鼻涕这样子，他觉得好像听起来像不孝这样子，但是他真的觉得受够了，如果再不这样子交代的话，可能以后还是有更多的争吵。我那一幕戏算是他的独角戏，他在整个的情绪的拿捏方面非常的自然。很多的网友啊观众他们的留言就说，哇，很真实，曾经也发生过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或者是也说出了他们心中的话语哦。哇，我在看这一幕戏的时候，我觉得当然这几位演员碰出来的那个火花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这部剧的剧本呢，据说也是筹备了好几年，一直都去找合适的人啊，或是投资方啊，各方面才开拍的。导演啊，幕后团队他们都非常的讲究，慢工出细活嘛。我相信当用心去拍摄的一部剧集，不管是什么年代都好，虽然现在大家觉得诶，还有人看剧吗，都是看短剧比较多吧，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剧本好的话还是会备受肯定的。那周佳怡呢，在看到网民们的洗版式的留言，他说他一觉醒来就看到社交平台很多的留言，他就说哇，真的是太感动了。他说其实能够用生命去演戏，他觉得非常的幸福，他希望呢每一次演的角色都能够真心感受角色，因为觉得呢他是有生命的啊，所以呢他希望能够把它给演好。当一个演员能够驾驭那个角色，让他活起来，就是演活那个角色，观众是很容易投入的。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聊哦。合唱歌曲林宝仪、陈豪、黄德斌演唱的《年少无知》，这部剧呢也是周佳怡有份演哦。

年少无知也是电视剧《天与地》的主题曲。石雨婷的歌《时间搁浅的地方》，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2: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3: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4: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OST。
6: 坦白说，在港剧方面的争产的这个案件呢，或者是这样的戏码呢，常常都会上演。但是像这个《日落下的彩虹》呢，他们能够拍得那么真实，是因为大家在演技方面的交流啊，其实非常的细腻的，一些动作啊、眼神啊，而且说对白的语气，他们有时候我们在听的或者看他们的表演，好像在念对白，哎，我说我的对白之后呢，就轮到你这样子，或者是那个火花是刻意营造出来的。但是当大家都很生活化的去表演的时候，或者是不能够说去表演了，他们就融入角色了，他们就忘记了有这个摄影机啊，还是有现场有些工作人员在现场的话，他们已经是投入角色嘛，所以很真实的在吵架，很真实的在对话，变成就会有很大的感染力，在看的时候非常的有共鸣感。除了周嘉怡呢，近期演技备受肯定嘛，其实她的所谓的演艺生涯一路走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平坦哦。他之前呢，在上节目的时候也是有说，其实以前在某电视台的时候，都演就是演女配角啊，还是戏份是有的，因为跟某一些监制合作呢，确实拍一些比较特别的角色给他，比如说这个兔唇女哈，她在拍这个《火舞黄沙》的时候，就演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角色啊，就是有一个很不完美的一个女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她就很用心去揣摩这个角色，包括呢，她在拍摄期间或者是在揣摩这个角色之前，她已经开始带着那个嘴哈，用那个兔唇的那个嘴那个道具呢，就去感受一下外人的眼光，因为呢那个角色叫小琴嘛。他是很自卑的一个角色，加上他又很喜欢那这个男主角东升大哥，他知道自己本身的样子并不是那么的完美，所以呢，他想要试试看，走在大街的时候，别人的目光是怎么样的，他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去演好这个角色。结果这个角色其实是挺深入民心的，虽然他是一个配角，后来也是离开就是死掉哈，但是。我在看这一部剧的时候，除了男女主角的表演在线之外呢，我觉得配角方面的搭配哈，它确实能够让整部剧呢声色不少。后来他就尝试跟电视台的行政人员啊，或是高层啊，就争取，哎，能不能够有更多好的角色，或者是成为你们力捧的演员这样子。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进取的一个演员呢。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演出机会，但是呢，这个电视台就跟他说，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啊。哇，就是一盆冷水这样子哈。后来有电视台邀约，就叫他跳槽，他就到不同的电视台去了。 那时候有机会演女主角，她拍了《导火星文献》，眼看就星途大好这样子哈，但是呢电视台就不获这个执照，结果就很失望。而且她经历也是挺奇特的啊，那时候她就没有工作嘛，暂时没有戏拍了。那个《导火星文献》已经拍好了，就等着上映而已，但是就没有那个执照，就无法在电视台播放。他就继续的成为一个无业游民这样子，他也不能回到原本的电视台嘛。有电影的邀约，就让他去试镜这样子。但是演的角色呢是没有对白的哦，而且是一个办公室里面其中一个职员而已。他也尝试去试镜，也被选中了。然后他也从中呢去观察，拍电影的那个细节是怎么样啊，他们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反而抱着是学习的态度去看待。他说他可以很快就可以调试过来，他没有觉得不舒服，只是因为有时候出席一些活动啊，本来是他的经纪人安排他出席某一个品牌的活动，但是那个活动的负责人就说他不用来了，周佳怡，就是可能有点嫌弃的成分在那边那个他让他就是很难受，他觉得为什么这样子，而且是免费哦，也是被拒绝，所以他更加的无奈。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低潮的时候，那时候线上有播放这个《导火星文献》，虽然电视台没有执照播，但是他们就在这个网上的平台播放，大火，非常的受欢迎。这部剧我也看完了整部剧，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搜寻一下来看。这部剧是讲新闻从业员的，他真的能够拍出那个报馆啊，身为记者他们的所谓的职业道德的那个矛盾点。要追新闻他们可以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个疯狂的指数啊，其实真的非常的精彩，也是有很多个案件的发生，经过单元式的一个推进呢，制造剧情的高潮。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kic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2: 可以收听节目，也可以看直播。那目前进行的是 YouTube 跟 TikTok 直播 IFM 的 Malaysia。那这个小时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位演员周嘉怡，他在经历了所谓的低潮也好啦，或者是事业方面很多的阻碍，但是他都不轻易放弃哈。他本身就抱着比较正向的心态，他就说，其实呢，有时候呢，真的是猜不到什么年龄、什么年纪都可以一举成名。他觉得重要的是不要怀疑自己，不要否定自己，永远呢都处在作战的状态，准备当中。他常常都保持这样的心态，哇，真的是好正面哈、哦！确实，他在这个演艺生涯当中拍电视剧也好，现在他也是拍电影。如果你有看《破地狱》这部电影的话呢，演那个黄子华的太太呢，就是周嘉怡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花期嘛，也希望呢大家在面对生活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放弃哦。这位演员他其实是挺励志的，交出了很多的作品。之前也是跟很多影视界的朋友聊，他说演戏这回事情，演员本来就很被动嘛，要遇到好的剧本难上加难。当你遇到好的剧本的时候，整个团队都非常的给力，包括那个组合啊，跟你一起演戏的演员啊、配角啊，或者是其他的主角也好，一定要有那份心，要把这部剧给演好，才会有那个效果的。而且演戏不是一个人，你一个人很有实力没有用的，身旁的人要跟你配合。当大家都可以给对方一些火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很过瘾，在飙戏嘛，诶你很强，我就更强，愈强更强这样子。所以每一次看演技派在飙戏的时候，我都是非常的享受的，很喜欢看这类型的剧情片。不管是写实的剧集还是天马行空，只要那个剧本写得很到位的话呢，它一定会引人入胜。周笔畅的歌《单面镜》。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TV2 将会在8月13号晚上9点播放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的《枪王之王》，上演高智商枪战心理对决。有一些朋友啊，很喜欢看这类型的这个电影或者是剧集的啊，都可以留意8月13号晚上9点 TV2 的播出。另外呢，8月20号晚上9点是播放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帅气合体演出的《特警新人类》，带你重温那时候的青春。哇，有时候我们在看着一些旧的电影或者是之前的一些作品的时候，会觉得哇，那时候的帅哥美女啊，现在变成了熟男熟女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包括呢，已经是要接近11点了，下个小时呢会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郭家伟的歌《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通过我的公共空间 My Public Space 倡议发展公共空间倡议，该倡议是以国际最佳常规为主轴，确保有关的设施更优质、包容、安全且具有坚韧性。部长尼克敏指出，这项倡议也是房地部通过国家景观局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合作所制定出来的成果，目的是为了通过发展公共空间，提升人民福祉，以满足国内城市发展的需求及愿景。他也提到 My Public Space 将依据全球规范来强化公共空间管理，但也会依据当地的民情来调整。我国和柬埔寨承诺将通过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持续加强防卫合作。目前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进行工作访问的国防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他这一次的造访之行，除了进一步深化在防卫的双边关系之外，也强化东协综合安全建造艺术。他指出，这次的访问行程也反映了我国与柬埔寨的密切关系。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正式签署续签双边货币的互换协议，新协议为期五年，并从今年开始算起，一直到2031年。国行发文告指出，这次的互换规模由此前的人民币1800亿元或1100亿 ringgit 扩大到人民币2200亿元或1300亿 ringgit。文告也提到，这项协议是从2009年开始签署，随后分别在2012年、2015年、2018年及2021年续签。此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马中两国的货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区域金融市场稳定。反贪污委员会已经向一名前法定机构首席财政官完成录供程序，以协助调查皇家调查委员会早前针对朝圣基金局所发布的调查报告结果。反贪会主席 Datuk Sri Abdul Halim Aman 指出，该单位向这名前高层录口供，以彻查对方被指在购买两家圆丘公司总值3亿7000万 ringgit 股份过程中涉及滥权一事。反贪会也提到，迈入第四天的录供程序是在今天早上9点展开，并在傍晚6点半结束，而今天也是这名60岁的前高层最后一天接受调查。菲律宾首都圈惊现5具装有反华信息的棺材，其中包括针对中国领导人和政治高层的攻击，引起北京不满。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说，该国不容忍针对外国官员的暴力威胁。路透社报道，菲律宾警方星期五在马尼拉都会区多个地点发现了5具棺材，其中1具就放在中国大使馆外。菲律宾警方至今还没有确定肇事者身份。另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律宾当局进行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板的多晶硅和衍生品征收15%关税，并设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希望减少依赖外国供应，吸引投资，扩大本土产量。特朗普星期四签署总统公告，援引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从今年12月4号起，对进口的多晶硅衍生品，包括晶圆、太阳能电池和模组等，征收15%关税。有分析指，美国的新贸易限制举措将不会影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多晶硅生产国，因为美国早已停止从中国进口，受冲击的反而是盟友德国和韩国企业，以及美国本土的太阳能业者。香港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最新上载跨部门调查专责小组的最终调查报告。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迪特瑞安华伊布拉欣强调，政府发放给选区的拨款并非国会议员的专属权利。他说政府拨款给人民，目的是为了在提供各项设施，以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便利和水平。针对好几名国会议员声称政府此前终止他们拨款一事，首相则表示这项政策由来已久，因此既然这些国会议员反对，就直接将拨款发放给人民。首相亦提到，昌明政府将继续平衡关注国内各族群以及各源流教育的需求，确保不会忽略任何一方。针对华校和达米尔学校的计划以及援助一事，首相则表示已经择定多两个星期在吉隆坡作出宣布。首相亦透露，政府将会在本月30号于独立广场举行的国庆前夕活动上宣布一些能够让人民感到欢慰的好消息。他表示，至于更多相关宣布，则会在10月提呈的财政预算案中公布。内阁已经指示内政部和交通部在两个星期之内提交一项全面方案，以加强我国机场的保安措施。内政部长迪特瑞·塞夫甸·纳苏提安·伊斯迈尔指出，内阁是在关注近期好几起影响国家形象并让外界认为我国机场保安存在流动的事件后作出这项决定。他亦透露，相关部门正在立即着手拟定一项涵盖多个机构的详细改善方案。另外，马航集团宣布旗下1260名飞行员将会接受全面的药物筛查，并对所有在职飞行员实施更严格的检查措施，进一步加强飞行安全。相关的筛查程序已经启动，预计在这个月15号之前完成。同时，马航集团证实日前在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因涉嫌走私25公斤毒品而被扣留的飞机师，在被捕当日以及前两日内都没有执行

在每个星期二召开协调会议，统筹包括保安、礼宾等各项赛事安排。部长穆罕默德·费扎哈里表示，汇集主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以及负责赛事筹备工作的八个小组委员会的协调会议，有助于了解各项工作的最新进展。他说目前整体进展顺利，一切都按计划推进。另外，移民局将确保一级方程式海湾红空巴林大奖赛于10月的雪邦国际赛道举行期间，入境口岸的签证以及相关通行证处理工作顺利进行。局总监 Dado Zakaria Shaban 说，移民局将会同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以及保护机构合作，确保入境海岸的通关和检查程序顺利，并符合现有的安全规定。针对雪兰莪州或者会迎来补选一事，雪兰莪州议长刘永山将会传召一名涉及州议员，以确认其最新的法律地位。州务大臣 Dada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有关当局亦将会向破产局核实相关情况，同时强调宣布议席悬空属于议长的职权范围。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西亚，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5: 小周末的夜晚，突然想听到哪一首歌呢？哎，把握机会哦！这个小时夜了一点，是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送一首歌给自己啦，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听着熟悉的旋律，确实会让心情变好啊！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到0111701-8289，歌名、歌手的名字啊，一定要在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啊，都太。

早期的话呢，就在不同的时段会播放啦。嗯，无论如何，这个时候都可以马上行动，包括在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iFM 的 Malaysia， 也感谢你们的爱心，网友说了不少的爱心给国军哦。

0: 一票。
1: 外带或者是点外卖时，你会主动要求餐具吗？明都鲁的 Corny 他就说要看点外卖送的地方是哪里，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吉隆坡的 Y-Leg 呢，他就说他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他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他也会要求业者不要给他一次性的餐具。他说丢又不是了，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0: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90.5。
3: 夜了一点，阿密特的歌《你的存在就是爱我》，另一首歌曲是罗志祥的《爱转角》。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4: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4: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5: 从一面国旗开始。
6: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7: 夜了一点。

升了一个版本的布拉格广场，演唱同样是蔡依林。夜泪点继续听听听众的选曲，由五月天演唱的《天使》。

0: 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3: 夜了一点。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也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夜雷点听众选举啊。另一首歌曲呢，即将播出的是古巨基所演唱的歌曲烟雨蒙蒙，哇，也是电视剧的一首 OST 哦。明天呢晚上11点，就是9点到11点呢，依然是军情三条线啊跟大家互动。晚上11点到12点呢，是也是选歌的夜雷点啊。不过呢周末就是星期六跟星期天呢，选歌范围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明天见啦。

0: 爱的修复。
1: 根据埃布虎莱勒愿主喜悦他传述，有一个人对先知愿主福安之说，请您给我个忠告吧。先知愿主福安之说，你不要轻易动怒。那人反复要求了多次，先知愿主福安之都说，你不要轻易动怒。摘自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强调了控制情绪，避免轻易动怒的重要性。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对那个人的忠告是，你不要轻易动怒，并且他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情绪控制是一个人品格的体现，也是一种智慧和修养的表现。轻易动怒往往会导致冲动和错误的行为，甚至伤害他人。因此，通过控制情绪，可以更好地处理各种挑战和困难，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清新的头脑，做出明智的抉择。这段圣训提醒我们要学会冷静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不要被情绪所左右，而是要以理性和智慧去应对。通过控制情绪，我们可以避免许多后悔和冲突，同时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修养。全能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虔诚地祈祷，求您赐予我内心的平和，让我们在生活的波澜中保持镇定，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情绪的波动。主啊，请帮助我们不轻易动怒，让我们学会控制情绪，保持冷静，不被愤怒所左右，而是以仁爱和宽容相待。求您赐予我们平安。主啊，在动荡与忧虑之中给我们安慰，在挑战与困境之中给我们坚强，让我们永远感受到您的怀抱和安慰。愿您的和平充满我们的心灵，指引我们走向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赞主清高，赞主超绝，一切感赞归于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啦，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0: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5: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0: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7: 饭。
6: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5: 毅志、
0: 毅胜
5: 陪你不散不散，
0: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坟墓中的惩罚吧。穆斯林们都知道，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通往后世的起点。很多人以为坟墓的惩罚只会降临在大罪之人的身上，例如不礼拜、崇拜偶像或者作恶多端。然而事实上，有些在世上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也可能成为坟墓中极为痛苦的原因。首先是不注意身体清洁，尤其是小便后的清理。在布哈里圣训集中记录着，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经经过2座坟墓，对身边的伙伴说，他们正在受刑罚，但并非因为大罪。其中一个受刑是因为没有保持小便的清洁。由此可见，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看似微小的忽视，也可能在坟墓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次是搬弄是非。很多人以为传播闲话、挑拨离间只是小事情，然而先知愿主福安之指出，另一位受刑者正是因为四处传播闲话、散布争端而受惩罚。可见言语的善恶在安拉面前极其重要，即使是被视作为无关紧要的闲聊，也可能成为来世惩罚的原因。第三是说谎与散播虚假的信息。在现在社交媒体时代，传播不实信息、编造谣言或者夸大事实，常常被视为小事情。但圣训中指示，欺骗行为可能导致极其严厉的惩罚。有一个人因为散布谎言被刑罚至口裂至颈部。天使解释道，此人为每天出门散布谣言，而这谎言传遍了世界，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第四是学习古兰经却不践行。许多人能够朗读或者背诵古兰经，但因忙碌世事而忽视其教导。在先知愿主福安之的梦中，他看到有人因为放弃古兰经被巨石击碎了头颅。天使解释道，此人为读经后却弃之的人，同时忽略了礼拜，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可见坟墓的惩罚是真实的存在的。我们在世上认为微不足道的小罪，可能成为来世沉重的负担。那么如何避免坟墓之苦呢？首先要保持身体清洁，尤其是小便后的清理。其次要谨言慎行，不能传播虚假的消息，不要恶意地诋毁他人。再次要与古兰经为伴，每天诵读并践行，尤其是夜间诵读古兰经67章全力章，可以作为保护。最后要祈求安拉的庇护，诵读以下的祈祷：安拉，我寻求您的庇护，免受地狱之刑、坟墓之刑、人生与死亡的考验以及恶魔的邪恶迫害。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这段祈祷词在每日礼拜结束的时候或者是夜间诵读尤为重要，可以求安拉保护我们免受坟墓之苦与末世的考验。在世上看似微小的罪行可能导致坟墓中的痛苦，唯有保持清洁、谨言慎行、践行古兰经，并常常向安拉祈求护佑，才能让灵魂得以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边通通拜拜。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6: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蒙巴南
3: 永续，
1: 可斯加特拉安
3: 繁荣，
1: 达亚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亚吉南
3: 信任，
1: 伊善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2: 喂，那个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1: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0: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1: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0: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2: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
4: 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2: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宽容的课题。宽容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他人的错误和不足，而不是计较或抱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局限，宽容意味着不因这些缺点而贬低他人，而是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们。古人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宽容具体应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我们每个家庭中，夫妻之间，长辈和晚辈之间，手足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都需要相互的宽容。宽容是安拉的99个宗名之一，是伊斯兰教中的基本精神和美德。古兰经第63章第14节里，安拉说，如果你们饶恕了他们，原谅他们，赦宥了他们，安拉就会赦宥你们，因为安拉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应当敬畏安拉，你当以德报恶，切善就能消除恶，你当以良好的品德与人相处。提勒密兹圣训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被认为是宽容的典范，他在处理人际冲突和宗教纷争时，总是以宽容和和解的方式来对待。安纳斯伊本马利克愿主喜悦之的传述，他说，正当我们与主的使者在圣寺里坐着的时候，突然进来了一个贝都因人，站在清真寺里撒尿。弟子们就喊道，不要尿，不要尿。主的使者说，你们不要管他，让他尿吧。众圣门弟子们就没有再管他，直到他尿完。然后主的使者把这个人喊过来，对他说，这是清真寺，你不应该在清真寺里撒尿，或者是丢下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清真寺只是纪念伟大尊严安拉的地方，礼拜和诵读古兰经的地方。使者命人拿来了一桶水，泼在上面冲了干净，这是记录在布哈利圣训集中。穆圣愿主福安之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敌人也表现出宽容、忍让、善待的高风亮节。他在宣传伊斯兰教时遭受过麦加多省教徒的种种打击和伤害，以致他说过，任何先知所受的伤害都不如我受的伤害那么严重。但在光复麦加取得胜利的那一天，却对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和信使恐慌地集中在天房一角等候惩罚的昔日仇敌们说，你们都去吧，你们是自由的。这些故事都展示了先知如何是以智慧和宽容来处理这些尴尬和潜在冲突的情况。他通过耐心和温和的方式教育着我们，而没有让愤怒和冲动主导局面。这些故事向我们传递了以下主要几点：宽容和忍耐。面对无知或不熟悉礼仪的人，穆斯林应当保持耐心和宽容，而不是立即采取敌对或惩罚的措施。第二，教导与指导。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通过言传身教来教育他人，而不是用严厉的言辞或惩罚。这种方式更有效地帮助他人理解和遵循正确的行为规范。第三，以善报恶。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宽容态度不仅避免了冲突，而赢得了他人的尊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是郁可唯的这首歌曲《一觉醒来》啊，一觉醒来，你想到什么呢？是不是把昨天的烦恼都忘掉呢？来到了6:14，迈入15分了。早安，你好，我是恩慈，今天是8月8号啊，这个日子挺好的哈，双八啊。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个日子呢，很适合结婚，或者是很适合做什么搬家之类的好日子吧哈，特别容易记88哈，而且华人很喜欢。八好意头嘛，发达发达啊，大家都很希望赚钱啊。好，那今天呢，看到在这个爱十分有恩慈陪伴你，从这个小时开始到早上10点。那我们看看呢，在 WhatsApp 这边呢，有好些朋友都来打卡报道说早安啦，有的是小林啦 ，Tony Tio， 还有这个2650啊 ，Teresa， 然后 Teresa 说啊，很开心哦，子莹生了个儿子，对的，如果有关注这个子莹的社交媒体的话呢，是他刚刚就是生了他的第2胎哈。那还有秀梅，就是时间很快又到了周末，上班愉快啦。还有吉隆坡的陈小妹，还有英庆，以及孙后月花春丽聘，还有这位安娜秀英 Nikki N， 还有荣坤，都在这边 say hello hello， 早安早安，一觉醒来的你啊，在这个星期六有什么打算呢？这个8月8号，哎，可能有些朋友说，好，当然是购物啦。很多时候这些这个购物平台哈，都会在这种重叠的日子呢有促销啊，8月8号、7月7号、6月6号、9月9号、10月10号的啊，确实是会让人特别容易记啊，这个月又要购物了哈，之前把这个想要买的东西都放在了这个购物栏里面，就等着这个日子要把它给清空啦。来听这首朱竹爱的歌曲《废物手册》。

很俏皮的一首歌曲哈，猪猪爱的废物手册。那刚才呢就在瓦斯这边也看到哈，有朋友说我今天是8月8号88，也是父亲节哈。对对，我记得呢在台湾的时候就知道，哎，他们庆祝父亲节不是跟我们一样啊，因为我们的话就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嘛，但他们是取意8月8号88啊，所以就是88节快乐哈。今天是农历6月26啦，所以他也要祝大家的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好碎的哈、哦，还贴上了一个贴图，对。然后还看到了有这个永红瑞英，瑞英就说很久没有来说早安的，不过呢还是有在听节目哦。确实哈，星期六的这个早晨呢，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是日常，但是对一些朋友来说说哦，可以好好的休息，尤其是打工一族哈。哎，想问问呢，你们多久没有进电影院了哈？什么样的电影会让你想走进电影院呢？不知道最近的蜘蛛侠哦，会不会是这种商业大片，还是像阿妈的情书啊、哦、这一种比较温馨小品，但口碑不错啊，朋友都去看了，所以就会想去看呢。啊，我说这两部，因为我两部都看，基本上好像只要朋友说不错的电影，我都会想去看，除了恐怖片，我挺胆小的，也挺容易被吓到，而且我吓到的本能反应是生气。我不知道耶，我以前去玩那种鬼屋啊，然后我被吓到的时候我就很想打人。所以我就不喜欢被吓，所以电影院那种专门就有些人喜欢被吓，所以我就不看恐怖片了。不知道你呢，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啊？现在说一说最近刚才提到的这个蜘蛛侠啊，就算是票房非常非常的好啊，但呢也是因为这种看电影的情绪也比较容易波动啊，因为就像最近看到一则这样的趣闻啦哈，就是一名男子呢他自己看了一遍，然后他就陪他的女朋友呢就去二刷这部电影，结果呢他就不断的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啊，就这个男子不断的向他的女伴透露剧情，然后剧透整个反转角色剧情隐藏的彩蛋等等的关键内容，他的这个说话的音量又贯穿这个电影院呢，就完全无视厅内其他第一次看的观众的感受，结果呢他这个举动啊就引发了这个4位旁边的邻居影迷很生气啊，一开始呢是出声提醒啊，制止对方好了不要再剧透了，结果呢多次劝说之后，这名男子依然是我行我素啊，结果呢就开始有了口角，矛盾升级，最后呢爆发肢体冲突，结果4人当场对男子进行围殴，让原本安静的这个影厅，也不是安静，因为原本好好看戏的人就陷入一个混乱当中，然后电影呢就被迫中断，影院的人立刻要拉开双方啊、哦，所以呢看部电影也是会引发冲突的哈、哦。那除了这个剧透的行为真的让人很生气啊，因为我明明就是等着这个剧情反转再反转哈，很期待这个坏人，本来原来这个坏人不是原本的坏人，原来是另外一个坏人，结果呢都剧透了，那种惊喜感反转感完全被破坏了，是真的很生气，但是打人是不对的啦，但是就可以理解到啊，其实啊这种看电影的过程啊真的不要剧透哈、啊、因为呢会真的是惹人公愤的。那除了说剧透是一件很惹人厌的事情，那另外其实有的时候碰到小朋友的话也是挺不容易的，虽然现在马来西亚我觉得挺好的哈，就是有一个那种亲子厅哦，就是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玩的，然后这个电影院也没有那么暗哦，然后就是爸妈可以带小孩去，虽然可能当然建中不会是很怎么说，他没有办法完全很安静，因为有其他小朋友在嘛，但是去看的都是爸妈，
所以都会可以对这种声音是容忍度是，就是你都去了，你就要预算了，是这样的情况。但最近呢，这个前港姐冠军的凯琳啊，带她三名儿子呢，就也是看蜘蛛侠哈，但是她的儿子就是在院内看戏的时候有发出声音，应该是看得太刺激了哈，对，就是有嬉笑啊、尖叫啊。啊，就是有大声啊，那也现场的观众也是有嘘讲或者口头劝阻都无效，然后结果呢，就有坐在他前排的哦、啊，就很生气，结果就把在看完电影之后呢，就用疑似用奶油直接就淋在他的儿子的头上，那他就表示已经报警处理了，但是呢，啊，网民。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反而就是陈凯琳被公审了哈，就说啊，你就是带小孩出门，结果呢，你的小孩却是啊如此的没有管教好，造成了对其他人的影响啊。大家看电影嘛，就想好好的享受过程啊，啊，但是你的儿子这样子在电影院里面哈、啊，不受控的状况，就也会引起其他人的情绪啦，嗯，所以就有。引起了一些热议啦，嗯，所以其实真的可以理解啊、哦，看电影呢是让人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这个观赏的过程当中啊有被打扰到了，尤其是全程打扰的话呢，确实是会让人挺愤怒跟生气的，因为我们常说看电影就有点像你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沉浸的走进了另外一个魔法世界一样，它的 magic 哈、啊，所以就好像你看电影看蜘蛛侠，你投入的那一刻，你真的相信这世界上就是有蜘蛛侠。但是如果有人在你身边，有一些触觉、听觉，就会让你拉回现实啊、哦，没有蜘蛛侠，所以会非常非常影响这个投入感的哈。所以希望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呢，都能够体谅啊，你的身边的其他的观影者啊，不要造成这个困扰哈、啊，不要大声说话，不要听电的话，哈、啊，然后吃东西不要太大声，然后不要踢人家的椅背。还有哪些事情是你不能够接受的，在看电影的时候哪一些讨人厌的行为也可以分享一下了哈。我是进来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0: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0: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7: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 03-7872-6813。

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来到了6:37。早安，你好，我是恩慈。刚才就问了，你有没有特别喜欢怎么样的电影啊？像是苏娜就说，除了很感性的电影，其他都看。哎，这挺有趣的。我最近也是跟一个朋友说起那个阿嬷的情书嘛，一位长辈，然后他说哦，会不会很煽情啊？如果是那种煽情的，我不要看。像我刚才说我不看恐怖片，是因为我被吓了之后我会很愤怒，而且我是不喜欢被吓，而且我有一种，因为像刚才说嘛，电影就有这种 magical 的 moment 啊，就是 cinematic moments， 就是你会感觉深入其境，感同身受，那里面角色那么惊恐，那么吓人，或者是那一种恐怖片是很血腥暴力的，我就觉得啊好痛啊，我觉得整个过程感觉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不喜欢看恐怖片。但是那些不喜欢看就是比较感性的啦，所谓煽情的啦的朋友，我觉得我也很好奇耶，是为什么呢？看了之后心里也是特别难受吗？就如果是剧情很催泪的话，你就会觉得哦，我不喜欢这种流泪的感觉，我不希望被触动的感觉。我也遇过一些朋友，平时感觉是一个相当硬朗的人，或者是性格比较怎么说，比较，我们说比较 tough，比较坚强吧哈，但是呢看电影特别容易哭，就是我也不懂哭点在哪里。然后但是他就哭得非常惨这样子，所以反正我是相对感性的人，我看电影也虽然感同身受但未必哭，就好像阿嬷的情书就有人说哇太好哭了吧，但是我看完之后我说啊哭点在哪儿。是当然剧情里面有感人的时刻，有悲伤的时刻，但是不至于到流泪对我来说，所以我比较那个有哭的电影哈，比较难得会哭的电影是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虽然就是可以感受得出导演确实有一些精心刻意安排了哈，就是当中的那一种剧情是你会觉得就是安排来哭的。就是导演要弄哭你这种痕迹是比较有的，但还是会哭了，因为里面的一些剧情是比较能够可能牵涉到自己吧。所以不知道呢你是看电影很爱哭的人吗？或者是不太哭像恩慈一样又或者你是不喜欢，就像这个孙哈一样哈，完全就不想看这一种很感性的电影，会觉得很奇怪还是怎么样。可以欢迎你的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哈。那另外呢再跟你分享一则生活跟健康有关的资讯吧哈，因为最近呢也看到就是有这个肾脏科的医生根据新闻的报道呢，这位叫做洪永祥医师他就分享跟提醒了哈，因为呢他的一位病人他是慢性肾衰竭第三期患者，因为吃了一碗冷藏在冰箱的海鲜面引发败血性的休克，进入了 ICU 洗肾一个星期才脱弦，那因此呢他就要提醒了哈，因为这位男子呢是把他吃剩的海鲜面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第二天只是微波而已哈。而我最近身边朋友也是有好一些好像食物中毒的倾向，所以我觉得要特别想提醒一下了哈。那医生就有提到了哈，其实冰箱的低温只能够就是让细菌比较慢繁殖，没有办法把细菌给杀灭，比如说致命的李斯特菌在40摄氏度的环境下依然能够持续生长。所以呢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海鲜面哈，是滋生了极高浓度的黄金色葡萄球菌和这个肠炎孤菌，这种毒素呢是耐高温的，即使是微波炉也没有办法把它给消除。那其实尤其像是刚才提到的这种肾脏病患者哈，只要有细微的细菌素入侵呢，就可能会引发肠胃炎、脱水、致命的高血碱以及败血症、血症，所以就提醒了哈，就是如果是肾脏患者，更应该要避免五大的隔夜食物，包括了海鲜、绿叶蔬菜、半熟蛋以及蛋的料理，还有凉拌菜和沙拉以及豆制品。
这些都要避免吃隔夜的哈。就算是在冰箱冷藏也必须要丢掉。那刚才提到了海鲜是很容易腐败的，放置过夜呢会产生大量的蛋白质分解物哦，会大幅度的增加肝脏的负担，也容易滋生刚才提到的这一个细菌毒素哈。那另外呢，这个绿叶菜本身就含比较高的硝酸盐，煮熟之后呢，就煮熟放久之后呢，这个细菌就会转为刚才说的这个亚硝酸盐哈。那更危险的是，你重复加热的话呢，是反而让它的浓度更加的提升。所以绿叶蔬菜本来有这个硝酸盐，然后会转成亚硝酸盐。然后还没有熟透的溏心蛋或者太阳蛋呢，本身就可能带有沙门氏菌，所以就算放进冰箱之后隔夜也很容易成为细菌的温床。那另外呢，凉拌菜跟沙拉制作过程的时候是没有经过高温杀菌的，所以无论有没有冷藏都会成为李斯特菌和大肠杆菌的温床。那豆腐和豆浆等这些豆制品的水分高也容易滋生细菌，就算没有异味也很有可能会已经是变质了。那他也提到了这个慢性肾脏衰竭的保养是一条漫漫长路啊，吃得干净比吃得丰富更重要，所以建议呢，肾脏患者每一餐都要吃新鲜煮熟的食物，而且当餐吃完才是最安心跟安全的做法啦。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3: 易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外带或者是点外卖时，你会主动要求餐具吗？明都鲁的 Corny 他就说要看点外卖送的地方是哪里，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吉隆坡的 Y-Leg 呢，他就说他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他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他也会要求业者不要给他一次性的餐具。他说丢又不是哦，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6: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非常好听的嗓音啊，有的就是毛不易的这一首203，带来到了6:53。先跟你预告一下，下一个小时我们一周新闻来源包为你整理跟梳理一个星期的新闻重点。之后呢，早上8:30到10:00将会有心灵零距离。那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心仪哦，会来聊一聊关于梦啊。你记得你的梦吗？你觉得你的梦有什么话想要跟你说？还是你是属于那种一觉醒来什么梦都不记得的人呢？那待会儿在8:30的时候就记得留守我们的节目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和柬埔寨承诺加强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双边合作。全国机场将在两周内落实涵盖各个层面的安全措施。泰国发生夺取八个生命的校园枪击案，14岁枪手行凶后自杀。萨拉姆利希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表示，昌明政府将确保各族群和各源流教育都得到照顾。他说，政府关注伊斯兰教育学府，不代表忽视多元流教育。华文学校及淡米尔学校的相关拨款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公布。他说，这项举措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于照顾社会的各个阶层，确保各族群获得应有的关注，同时维护我国多元种族和宗教社会的和谐。国防部长 Datuk Mu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我国和柬埔寨承诺进一步加强国防与安全领域合作的双边关系，同时为提升东协整体韧性做出贡献。防长昨天在金边和平宫拜会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时，双方表达了上述承诺。他说，双方讨论的重点之一是完成马来西亚柬埔寨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将成为扩大及深化两国国防合作的重要框架。此外，两国也就东协中心地位、对话及区域机制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的重要性交换意见。我国也表明将继续支持东协观察团机制，并且主张通过对话与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随着落实18岁投票制，青年及体育部将推展青年力量计划到全国，加强青年民主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投资。青体部长 Mohamed Taufik Jari 说，该计划属于青年之友旗下项目，以提高青年的政治素养、民主意识和领导力，从而培养知识渊博、善于批判性思考，并且可以做出成熟负责任角色的年轻一代。当局希望通过长期推广有关计划，可以未来几年看到改变。一项涵盖各个层面安全措施的综合计划将在全国所有机场实施。内政部长 Datuk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有关改善方案将在两周内提成。他说，这是针对近期发生的机场安全事件所做出的措施。有关事件不仅影响国家形象，也引发外界对现有安全管控系统可能存在漏洞的观感。
2: Kabinet memandang berat insiden yang berlaku kerana dia mencemarkan nama baik negara, memberi gambaran seolah-olah kawalan keselamatan di lapangan terbang kita bolos. Langkah segera yang diambil adalah Kabinet mengarahkan KDN dan Kementerian Pengangkutan utamanya untuk mengemukakan plan penambahbaikan dalam masa 2 minggu.
1: 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证实，日前在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一位涉嫌走私25公斤毒品而被扣留的飞机师，在被捕当天以及前两天都没有执行任何的飞行任务。文告指出，该名机师事发当天是以观察员的身份随行，并不是负责驾驶航班的飞行员。另外，马航集团宣布，旗下1260名飞行员将接受全面的药物筛查，并且对所有在职飞行员实施更严格的检查措施，进一步加强飞行安全。相关的筛查程序已经启动，预计在这个月15号前完成。反贪污委员会已经完成向一家法定机构旗下公司的前首席财务官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有关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案件。反贪会首席专员 Datuk Sri Abdul Halim Ahmad 表示，当局向这名前首席财务官录供，是为了搜集有关滥权收购两家种植公司涉及大约3亿7千万 Ringgit 股权交易的证据。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uk Sri Aminuddin Shari 表示，州政府承诺继续赋能本地企业家，确保他们可以顺应数码经济格局的变化，实现永续发展并且保持竞争力。 他说，雪州政府通过雪兰莪平台计划落实这项承诺。该计划目前已经汇聚全州超过10万名注册企业家，致力打造具有包容性和永续性的创业生态系统。
0: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消息，美国股市星期五收高，标准和普尔500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三大股指本周平均录得比较大的涨幅。美国七月非农业领域就业人数意外下滑，交易员预期该数据将促使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在闭市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151.83 点，报 54,036.93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42.26 点，报 26,690.62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47.68 点，报 7,757.64 点。国际油价7号也出现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 78.18 美元，涨幅是 1.1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6 美元，收于每桶 83.55 美元，涨幅是 1.29%。 国际消息，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昨天上午发生在曼谷北部暖吴里府一所中学的校园枪击案，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星期五上午持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家中枪击祖父母，随后前往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之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方已经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当局暂时没有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是行凶动机。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政府将推动收紧枪械管制。政府计划提出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禁止政府官员和民众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械，执行公务者则不受有关限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和伊里莱沃托洛克火山7号当天几乎同时喷发，火山灰柱升到山顶以上的大约5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表示，两座火山的喷发时间只是相隔大约2分钟，民众和游客已经受诉远离火山危险区域，并且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表示，俄罗斯在过去一个晚上袭击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代理首席执行官谢尔盖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在有计划地打击乌克兰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地破坏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西班牙宣布从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管制，以回应意大利拒绝取消对经过西班牙入境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表示，由于非法移民压力持续，所有从意大利入境者都必须接受护照、国籍和签证检查。有关措施暂定实施到下个月7号。西班牙和意大利关于边境管制的争议源于大批非法移民早前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随后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导致西班牙的不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柬埔寨承诺加强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双边合作。全国机场将在2周内落实涵盖各个层面的安全措施。 泰国发生夺取八个生命的校园枪击案，14岁枪手行凶后自杀。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1967年的今天，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在泰国曼谷正式成立，并签署了东盟宣言，也称之为曼谷宣言。这项宣言是由我国副首相兼国防部部长当时的 Tun Abdul Razak、印尼政治事务官兼外交部长 Adam Ali 以及菲律宾外长 Narciso Ramos、 新加坡外长 S. Sajaratnam 以及泰国外长 Panat Koman 共同签署。这个宣言包含了7个条款，确立了东盟成立的宗旨和目标，其中包括了在平等与合作的精神下加速区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文化发展，尊重成员国的公义与法律，以及坚守着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促进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在经济、文化、技术、科学以及行政等共同关心的领域，促进积极的合作以及相互支援。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是汤冷山的这一首《玻璃》，带来到了7:16。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那这个星期呢，要给你在这个小时有发生什么重点，应该说重大的事情呢，将会在这个小时为你重点梳理哈。来看看我们过去一个星期在国际新闻上面有哪一些让人就是可以说比较揪心的新闻吧哈。先我们再看看国际的地缘政治方面呢，来说一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哦。那经过数个月的冲突之后呢，在这个星期，伊朗和阿曼呢已经开始就恢复航运呢进行谈判，而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展。那在星期三呢，伊朗就表示呢，双方已经就未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线坐标达成了共识。到了星期四呢，伊朗跟阿曼的讨论继续进行。那外界呢一度是看到了海峡恢复部分正常航运的一个希望哈，但是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伊朗希望在航道管理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伊朗提出的临时方案包括了对进入波斯湾的船只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同时掌握离开波斯湾船只的信息。那美国方面呢，则是要求保持航道自由通行。那这个航运业呢，也认为啊，目前提出的安排还涉及美国制裁、保险以及船只安全的问题，暂时很难真正的落实。所以大家看到的是外交谈判有进展，但是海峡的航运还没有恢复正常。那根据最新的数据呢，这个星期一到四只有33艘的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个星期就是同期比前一个星期同期的50艘是明显的减少了。而在冲突爆发之前呢，其实每个星期大概有130到140艘的船通过的，这也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现在依然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那目前这个还是会依然影响着这个世界的国际油价哈，还有这个世界不同国家的资源是否是供应方面哈是受到影响，油价可能会波动，那会算是牵连非常多的东西了哈，尤其是消费者的生活成本。那么转个焦点哈，就是这个加沙哈，因为呢这个星期也出现除了刚才说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矛盾情况啊，在加沙的战争这个和平谈判呢也虽然出现进展，但是战场上依然这个攻击是持续的进行的。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就宣布加沙和平方案取得了重大突破，内容涉及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逐步的撤军，以及未来由新的机制参与加沙治理。

的工作。以色列也同意让国际部队进入加沙部分地区。乌干达国会在这个星期更批准了派遣军队参与这项国际安全的安排，显示国际社会正在尝试为加沙战后治理建立新的框架。可是现实依然是比较难实现的哈，因为呢，就在特朗普宣布外交突破之后呢，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依然是持续的。包括在8月2号的时候，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以色列空袭多个加沙的地方，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是数星期以来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而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军事行动依然是必要的，因为哈马斯还没有解除武装，以军必须要持续的摧毁他们的地道等军事设备。这也是和平计划刚才提到的最大的难度，就是以色列要的是先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再进一步的撤军，而哈马斯则是要求以色列先停火撤军，然后再谈解除武装。所以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迈出第一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了就会出现非常矛盾的情况。一边说和平方案已经有中断突破，但是呢，加沙的炮火依然是没有完全的停止。所以这两个到底是谁能够解决，谁先停，谁先撤，谁先解除武装，这个核心问题了，一直在这边拉拉扯扯哈。那另外一个焦点在国际上，刚才提到的，也是相当揪心的，就是持续多年的俄乌战争。在歌曲回来之后再跟你分享这则新闻。现在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张杰龙的《我好想你》。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这一则就是俄乌战争的新闻啊。我们在看到的就是，因为在这个星期，俄罗斯再一次对乌克兰首都就是基辅以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攻击。那乌克兰方面表示呢，俄罗斯星期三发射了数十枚的弹道导弹，同时呢也攻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至少造成了17人死亡。并有多人受伤。那被攻击的目标包括了仓库、物流中心以及商业设施。那乌克兰的政府表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防空导弹库存不足，导致呢部分俄罗斯的弹道导弹难以被拦截。那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最近第一次基辅遭到猛烈攻击了。那俄罗斯近期不断的增加无人机以及弹道的这个导弹的攻击规模。另一方面呢，乌克兰也持续的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设施、能源和物流目标。换句话说，俄乌战争目前不但没有降温，双方的远程攻击反而越来越频密，而这一次的攻击的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敏感哦。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不断的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和平谈判，但是战场上面的情况却显示双方依然没有真正停止这个军事行动。那美国究竟会不会继续的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也成为国际关注的问题，也尤其是爱国者防空系统。乌克兰一直希望美国和欧洲提供更多这类的系统，因为呢俄罗斯大量的使用弹道导弹，而乌克兰目前的防空能力有限。从更大的角度来看，俄乌战争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它是牵动着美国、北约、欧洲，也影响着能源、粮食、军工产业以及全球外交关系。即便呢外交上不断的出现和平谈判的声音，但是只要在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没有压下来，没有真正的下降，那俄乌战争距离结束依然是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是目前所看到正在发生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最新情况。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3: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4: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刚才呢，就跟你分享的这个国际新闻呢，是跟地缘政治的复杂程度有关哦。那确实在全球上面呢，随着这些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那之前也提到了，像是在欧洲都有在提升他们国防预算，那包括马来西亚也是哈，就在昨天，我国首相兼财长啊、就是我们的大多数阿诺尔就宣布，政府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进一步的增加国防拨款，强化我国的军事实力，同时呢也改善军人的福利和生活条件。他提到，国家的安全是重要而且珍贵的资产，必须要随时受到捍卫，因为冲突什么时候发生，没有人能够预测。他强调，马来西亚不能等到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或者有国家正式宣战以后才开始做准备，因此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那么增加的国防预算会用在哪里呢？那首相说，其中一个重点是军人的福利，包括军人的住宿条件、建设新的军方医院以及提升相关的设备。那他也提到，过去呢，昌明政府已经把国防拨款提高了35%。那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当中，国防部呢获得的拨款是217亿令吉，其中60亿令吉用于维修以及采购新的军事装备。那2027年会增加多少？目前呢是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数额。那真正的金额要等到今年稍后的财政预算案正式提成之后才能够确定。不过首相有提特别强调一个关键词，就是透明。他说，军火采购必须要以透明的方式进行，不能让国防采购呢变成了滥用公帑从中牟利的机会。这也是过去国防部采购经常会被关注到的问题吧。之前就有说，突然间，也不是突然间了，就是因为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些舞弊案件，所以就先冻结这一些采购的这些方案了哈。那尤其在首相呢，基本上在做了这样的宣布，原则上面呢就是同意简化和加快军人的这个升职程序哈。有关的新制度预计在8月30号会进一步的公布。那还有刚才提到的哈，未来除了买什么装备，军人的待遇、住宿、医疗以及职业发展也会是被关注的重点。

听过的歌曲是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那刚才跟你分享了我们国防部的这增加预算的新闻之后呢，那要关注的是另外一则，算是前两天相当轰动的一则新闻了哈。不过呢，后来又没有那么轰动，为什么呢 ？OK， 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哈。其实。在前晚的时候吧，哈，就看到了这则新闻啊，就是说，就是我国的前首相哈，大多数伊斯马萨比就面临这个涉嫌，应该说他是在反贪法令底下呢，是被带往前往吉隆坡地体面控的。那根据这了解呢，就是这个指控跟他的资产申报有关。那之前呢，伊斯马萨比曾多次被传唤，就向反贪污委员会提交资产申报录供。那后来呢，就是后来发现到的，就是现年66岁的 伊斯马萨比 还是我国的第九任首相嘛，哈，任期是在2021年，8月21号到2022年11月24号。那其实在2025年以来呢，反贪会就针对 Ismail Sabri 在任期之间就涉及大马一家宣传合约和相关采购项目的贪污和洗黑钱案而展开调查，并且呢依法充公巨额资产。那调查的起源呢是在安华，是在国会揭露前朝政府在2020年到2022年期间共耗资将近7亿令吉用于广告和宣传政绩。那其中呢 Ismail Sabri 执政期共涉及其中的2亿令吉的宣传开销。那反贪会随后就介入来着重调查相关项目审批以及采购程序是否涉及滥权以及利益输送。那2025年3月，反贪会宣布 Ismail Sabri 因为涉嫌违反了2009年反贪会法令以及2001年反洗黑钱法令，这个案件的主要嫌犯啊，就是接受了多次的传召录供。那反贪会呢，在 Ismail Sabri 及4名前高级官员展开行动时，在住宅以及3处的安全屋发现了总值大约是1亿6900万至1亿7700万令吉的各国货币钞票，还有16公斤的纯金条。那当时的估计市价呢，大概是市值将近700万令吉，并且冻结他的相关官员总值大约是200万令吉的13个银行户头。那对此呢，就是这样子的过去的进展哈，可以这么说。那到前天啊，就看到了就是在地庭被控啦。不过后来呢，在大家这么举目关注的情况底下呢，原定是在昨天8月7号在吉隆坡地庭进行控罪程序。但是因为Ismail Sabri 的健康情况就展延了，那案件呢是改到了8月27号进行。那他是在马来西亚历史上继 Dato Sri Najib 和 Tan Sri Muhyiddin 之后呢，第三名面对刑事控状的前首相。那我们看到的就是Ismail Sabri 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健康情况哈？他是因为心脏问题而入住了国家心脏中心，也就是 IJN。他就表示呢，就是这个他的律师就表示哈，他需要接受心脏治疗，因此呢向法庭申请展延。那 IJN 呢之后也证实了就是 Dato Sri Ismail Sabri 接受了舞蹈线心脏起搏器植入的手术，目前呢是情况稳定的。那 Ismail Sabri 方面呢也表示他希望自己能够透过法律程序来证明自己清白哈。不过这一切呢都要等到8月27号也就是重新过堂的时候。那到时候呢，控方会提出什么样的控状，以及到时候会有怎么样的答辩呢？那也会持续的为你关注。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一周新闻懒人包，你好，我是恩慈。那这一段呢，比较是受到大家的，比方说受到大家感同身受的部分吧。因为什么呢？这则新闻呢，说的是这个比较民生跟消费的哈，就是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第二季度马来西亚服务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SPPI, 按年上涨了 2.9%, 比今年第一季度的 2.1 进一步的加快哈。那这一项指数呢，主要反映的是服务业向客户收取的价格变化，可以作为观察服务业者压力的重要指标。那这一次的涨幅比较明显的包括是住宿以及餐饮服务还有交通服务。那其中的住宿和餐饮服务价格按年上涨 6.4%, 也是主要的服务领域当中涨幅最高的一项。那餐饮方面呢，餐馆和流动餐饮服务价格上涨 5.8%, 饮料服务价格也上涨 3.1%。 这也就是如果你最近觉得诶，好像出去吃饭好像有点变贵咯，这个感觉并不是你感觉而已哈，它是有一些数据的支撑的哈。那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是交通服务价格，第二季度交通服务价格按年上涨 5.6%, 比第一季度的 3.8% 明显是加快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客运航空服务价格一年上涨了 17.5%。 换句话说，航空服务价格的涨幅是高于刚才提到的整体服务生产这个服务生产者的价格 2.9% 的一个涨幅哈。那所以对于经常出差返乡或者计划出国旅游的人来说，这个数字自然就会特别敏感了哈。当然我们说的 17.5% 并不是说每一张机票都统一涨这个价格，其实统计局的这个数据反映的是整体航空运是航空空运的服务价格的变化，实际的价格当然还是要回到航线啊、日期啊、公司啊、旅游旺季啊等等的其他因素了哈。那它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概括性的变化。那除了刚才说的吃饭住宿和交通之外呢，教育服务价格也是持续的上涨啊。那第二季度的教育服务价格按年上涨 2.1%, 那高等教育以及中等教育相关服务价格都有所增长。从整体的趋势来看，马来西亚服务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从第一季度的 2.1 加快到第二季度的 2.9, 而且呢从季度变化来看啊，第二季度的 SPPI 也比第一季度上涨 1.1%。所以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商品价格是释放出了一个压力之外呢，其实服务价格的压力也是在增长着的。不过这个数据呢，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形势变化哈，它并不是通货膨胀率哈，要把这两个概念分开哈，因为这个 SPPI 和消费者指数 CPI 是两项不同的指标。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这份最新的数据至少提醒我们啊，不论是外食啊、旅行、住宿还是搭飞机，预算都可能要抓得再宽一点了哈。所以对于要准备安排假期的朋友来说啊，提早比较这些机票的价格，可能比临时订机票更重要啦。